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3米，因为正常常规的这个母门大概2米左右啊，我们给大家免费升高到2.3米。三，乳胶漆国产的，免费给大家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乳胶漆。四，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啊，常规的通常也就800左右吧，那么在我们这个活动期间呢，可以免费给大家加高到850或者是900，让高个子的朋友更加的舒适啊。五，就是普通的这个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六，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清柠水管。七，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八，赠送现在最为流行的网红的这个纳米大单盘。那参与活动一定要记好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此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四大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第一个啊，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可以达到30000块钱呢。二，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三，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啊、床头柜啊、包括沙发呀、餐桌餐椅呀、还有茶几呀，真正做到了拎包入住。四啊，旧改可以选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啊是那种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嗯，这样的会更加的安全。参与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之啊，来维上就是用普通装修的这个价格，但是你却可以获到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维上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你可以先不用给钱啊，就先给你家干活了，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付款。而且呢，维上装饰啊，它是自有房产的啊，也不用担心它会跑路会倒闭啊，售后找不着人，这些都不用担心。维上率先用到了什么呢，和这个品牌方包括保险公司三方同时为咱们家里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啊。微信号请您记好，想要报名了解活动的具体内容，添加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装修这件事儿其实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蛮操心的，很多人都是担心啥，不是担心花钱，而是花了钱儿处处有套路，就这钱儿花的你堵得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家公司维上装是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呢，人家不是靠这个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这个诚信。人家维上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清晰透明，这一次特惠活动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咱真正看得见选得着的这种诚意方案啊！想要了解更加具体的优惠政策，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维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啊！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报名添加微信啊， FM909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不想在炎炎夏日里找到一个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呢？那你可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呢，这里可以赏冰玩雪，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天。梦幻冰雪馆呢，现在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包括学生双人票等等啊，专门为咱们冰城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个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是在热销当中的。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我相信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都会有相同的困扰，就是你涂完了防晒再上底妆的话就很容易搓泥，想要精简护肤呢，但又怕护肤做的这个不到位，是不是？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自带的这个 SPF20 的防晒值，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这个环节，早上能让你多睡个10分钟，而且呢它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呢是轻薄的，就像一层薄纱一样，上完脸你没有那种又闷又胀的感觉，皮肤能够自在的呼吸，就算是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了或者是泛红啊闷痘啊，妆面更加的清透干净，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约会见面的朋友你用它的话真的特别特别的合适，官网你单买一个正装就得1000多，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限时返场宠粉福利，零期清仓捡漏的价格只需要299，而且你不仅能带走一个正装，我们再额外送你一个替换装，等于说你花一份的钱得了俩。更惊喜的是呢，现在下单还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要知道啊，这个洁面你单买的话，怎么也得小200吧？等于说299，你到手的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外加一个洁面啊，算下来真的是比买小样都划算。两个热门的色号，第一个是1号色。啊，就是给这个冷白皮女生用的，第二个呢就是3号色啊，自然肤色的这种，虽然它的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跨境直采啊，但它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只有100单的库存，数量有限啊，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块钱。

0: 收音机前的你哦，在这个夏天里，家里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想法呢？有这样的打算，我们接下来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啊！潍上装饰夏季优惠活动，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0000起，让你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的具体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限时八大升级项目啊，第一个啊，800的地砖免费生成750×1500的啊，第二个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啊，正常咱常规的木门2米到2.1米左右啊。第三个乳胶漆国产的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1乳胶漆。第四个品牌橱柜免费加高。第五个普通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第六个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清宁水管。第七个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第八个啊，赠送给大家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网红纳米大单盘。参与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除此之外，我们另外还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一，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可以达到30000块钱啊。二，全屋家电免费送了啊，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热水器啊、小米 1.5P 空调。三，全屋家电免费送床啊、床头柜啊、沙发呀、餐桌餐椅啊、茶几啊，真正做到了拎包入住。四，旧改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换新啊，暖气件换新，然后全屋换线，而且是那种低烟无卤罩服交联，这种更加的安全。总之啊，来潍上就是让你用普通装修的价格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一个服务。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潍上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啥呢，你不用先给钱啊，就给你先家里干活，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付款。而且潍上装饰公司是自有房产，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着人啊。潍上率先采用与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同时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样的承诺啊。记好微信报名，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装修这事儿其实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是很操心的事情。很多人怕的其实不是花钱，就是你花了钱然后处处都是套路，就闹心堵心，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公司潍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十年不是靠低价哄骗，而是一点点攒下来的口碑。潍上呢也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清晰又透明。这一次的这个特惠活动真是做到了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得自由的诚意方案。想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潍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后顾无忧。添加微信抢占优惠名额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3、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音乐广播。
6: 我也蛮爱他的，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7: 后来就好笑，
6: 对啊，
7: 好可爱，
6: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继续来欢迎收音机前的你，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很想和收音机前的你说一说，说人这一生啊，就总得有一次，是不是？你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远方的一次。西藏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人在奔赴远方的目的地上选择都会放在西藏，会让这么多的人就是魂牵梦绕吧，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因为就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烦恼啊，都会被天地的这种辽阔轻轻的吹散。7月16号909想带你圆梦西藏，会带你登上药王山那个经典的打卡机位啊，就是50块钱人民币后面的这个取景地啊。站在这里你拍下的其实并不是布达拉宫的全景，而是你心目当中已经存了很久的那张明信片。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咱们听听红宫和白宫的故事，带你去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啊，站在湖边真的你啥也不用想，你也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它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而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也充足，天气又非常的好，辛苦了半年的我们啊，这你可以借着7天的假期彻底的放空一下自己，然后把你的生活重新开启。909深耕西藏的行程3年多的时间，我们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出行路线，就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布达拉宫啊，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药王山，八角街等等等等。具体更详细的内容微信来帮你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推出的是我们6月27号带大家一起用4天的时间，我们进行一个短暂的出国游，去一趟距离我们尔滨真的很近的俄罗斯海参崴转一转啊。6月27号，那么26年的高考学子啊，给你准备了一个专属福利，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所以啊，想要去西藏或者想要短途的出境游的话，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在某一个加完班的深夜，忽然之间觉得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躺在床上，你会翻来覆去的，但是就是睡不着觉。看着镜子里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会不会突然觉得我真的该好好养一养了？不要着急哦，在这个夏天呢，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携手昆仑艾颜，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啊，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我们这次活动啊，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跟您聊聊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了。您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说我们去闻个味儿啊，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一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着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这个神奇逻辑，告诉你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啊，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我们亚健康的困扰。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你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啊，相由心生，是吧？其实啊，气色好了，哎，运势自然就顺了。在这里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你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唯上装饰夏季优惠活动已然来到我们的身旁，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四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啊，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想要装修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啊，限时八大升级项目，800的地砖免费给咱升级成750乘以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的这个木门免费给咱升高到2.3米的啊，乳胶漆国产的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啊，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清柠水管，集成吊顶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给您现在时下最为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盘。参与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此之外呢，另外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一，万元现金立减啊，最高优惠可以优惠到30000块钱，全屋家电免费送了，包括75寸的电视啊，海尔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加上茶几啊，真正做到了拎包入住。旧改咱们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件换新啊，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这个会更加的安全。参与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之来唯上就是用普通的这个装修价格享受高价值和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唯上敢于承诺啊，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也不用先给钱，你就可以先给你家干活，然后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而且啊，唯上装饰人家这个公司啊是自有房产啊，你也不用担心他会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唯上率先采用与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同时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其实说到装修这件事儿，说起来是蛮简单，但是我们说装起来真的挺操心的啊。很多人怕的其实不是花钱，是花了钱但处处是套路，真是特别堵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家公司唯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啊，10年，它靠的不是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唯上不做这种套餐啊、捆绑啊，价格是清晰透明的。这一次这个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政策，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唯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承诺给您的是啥？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后顾无忧。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个时候你一定要试试咱们商城销量非常火爆口碑也特别好的海蓝之谜气垫。它呢质地是属于那种轻薄又服帖的，上脸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很在线啊，痘印啊红血丝啊都能遮得住，关键是一整天它也不暗沉不脱妆。原价1000多一个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今天给大家爆品限时返场，仅到仓大概100单这样的库存，特价宠粉还是299啊，买正装送给您一个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呢再额外送您一支3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但库存有限啊。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但朋友们，这个囤货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下单。

这是来自于 Rails Thomas 的声音。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音机前你的加入。你会不会在某一个加完班的深夜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都睡不着觉，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暗沉肤色、疲惫的眼神，会不会突然之间觉得真的该好好养养了？别着急啊，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我们6月28号到29号909呢将会携手昆仑爱研为您精心筹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能够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润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次活动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呢，我得跟您聊聊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了啊。您知道古法制香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说我们就闻个味儿啊，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一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你去解密一下古法非遗香养的这种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我们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我们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你心情变好啊？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呢？这个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气色好了，气势自然就顺了。那么在这儿啊，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就能帮你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与自信。重点是啥呢？这是独属于咱909女性听众的专属福利啊！我们这一次活动全程免费，你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是有限的，每场仅限10位。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来参加啊！先报先得，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活动时间6月28号、29号。让我们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之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最近有想要装修想法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这个活动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唯尚装饰夏季优惠活动，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万起，让你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天浩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限时8大升级项目，800的地砖给大家升级成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到2.3米，2.3米的就是常规，正常咱们是2米到2.1米的，对不对啊？然后乳胶漆国产的给大家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呢免费加高，常规咱800左右吧，咱给大家加高到850或者是900，就是让高个子会更加的舒服一些。普通马桶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给您现在呢非常流行的一款网红纳米大单盘啊！参与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此之外，我们另外还有4大特惠啊，任你选择其一，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可以达到3万块钱，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啊，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茶几，哎，直接做到了拎包入住。旧房的就是旧改，咱可以选择全屋的垃圾外运呢。

全屋拆除啊，全屋漆五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啊，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这个低烟无卤罩服交联啊，就是这种更加的安全吧。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之来为上就是用普通的这个装修价格获得更高价值和这个品质的服务。为上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的。就是说你不用先给钱就能给你家里先干活。验收合格了之后你再付款。而且啊为上装饰它的这个公司是自有房产，也不用担心它会跑路啊，会倒闭啊，售后会找不到人。为上率先采用的就是材料品牌方啊、保险公司啊、三方联合，为这个家里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想要报名，想详细了解活动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装修这件事儿，其实说起来蛮简单的，但装起来真挺操心。很多人我们都不是说怕花钱是吧？我们是怕啥？钱花了，但你处处都是套路啊，搞得我们特别堵心。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家公司为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10年哦，它就靠的不是那种低价的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为上是不做这种套餐捆绑的，价格呢也清晰透明。这一次这个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又选得很自由的诚意方案啊。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你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为上装饰10年的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承诺给您啊，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了工程质量，让你后顾无忧。添加微信来抢占优惠的名额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

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相信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的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是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未能成行。那这个舒适的六月，不妨跟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很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真的一个都不少，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那和我们909一起出发，你是完全可以放下顾虑的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16人。的小团队出行真的是可以让你把省心两个字焊在每一处细节当中，不管是从交通上，还是从美食上，还是从住宿方面啊。4天的行程，我们出国转一转，出发的时间6月27号啊，小团队出发。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都说十八岁是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真的不如选择去一次奔赴西藏的行程。你看我们在学生时代啊，就是地理课本上看到过雅鲁藏布江，看到过巴松措的插图，文字就算是介绍的再详细，真的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这一份震撼的感觉。那909在这个七月想要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出发圆梦西藏。西藏它真的对于不同的人就是有不同的这种感怀或者说感念。我们可能第一次认识西藏，是通过我们学生时代学过的课本。后期呢我们可能看过了一些图片啊，包括一些纪录片。然后现在你可能在某音上面呢，是吧，刷到各种各样的小视频。然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于这个地方可能产生了一些浓烈的兴趣，你会觉得说真的很美啊，蓝天，然后这个雪山，然后绿绿的草地，风吹草低，你看到漫山遍野白白的小点，那就是牦牛。当你真正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会了解说我们原来之前可能对于某些个词汇只是存在于我认识它，我知道它，但是真正深入骨髓的这一种了解认知是只有你去到了西藏才能够体会得到的。比如说信仰，比如说纯粹，西藏它真的是一个把纯粹用到纯粹的地方。那么同时极致这个词，你在西藏你也会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就可能我坐在这儿跟你讲，你只是觉得它只是一个词，但是你去了那儿你就会知道原来信仰是这个样子的。你有没有见过磕长头的人啊？就是他们是从家乡出发的，然后就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啊，用身体去丈量，然后用信念去支撑前行。少可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会从家乡然后一直到大昭寺或者是到布达拉宫，多甚至于他们会花费几年的时间。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身上补丁罗补丁哦，尤其是这个膝盖呀，还有胳膊肘啊，这些个位置补丁罗补丁，就他们真的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一路这样磕着长头。你在那一瞬间啊，你真的是对于信仰这个词你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而且你会非常受到一种心灵上深深的震撼。七月的西藏真的很舒服，它含氧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呢你在这个时候你去往西藏，那对于说我们可能刚刚考完试的孩子们来说，或者是说刚考完试的少年啊，你真的是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然后约上同窗好友哈，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你的青春。那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咱们就属于错峰出行。

开了暑期高峰的那种拥挤，你可以慢慢的去逛遍藏地。909啊，深耕3年的这个西藏行程，我们是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这个西藏这个行程内容，咱也不用赶路，咱也不用折腾啊。7月16号出发，哈尔滨起止，4飞7天，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不会额外再跟你收取任何吃住行，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 OK 啊。全程零自费，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队出行。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时间，带你去逛布达拉宫，去大昭寺，去八角街，去羊湖、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等等等等啊。7月的西藏就等你了，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我们现在还有海参崴的行程，4天的时间带你进行一个短途的出国游。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

0: 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有着一份出国游这样的旅行的想法，但是总会因为一些个原因吧，就这样的行程未能成行，是不是？在这个舒适的六月，咱们就去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异国的海滨小城转一转，好不好呢？俄罗斯的海参崴，咱们去看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啊、典雅的欧式建筑，还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那真是随手一拍，妥妥的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啊！这一次909和你一起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啊！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那么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就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咱也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之前我们去欧洲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坐着这个大巴车，就是吧，什么澳大利亚啊，不是奥地利啊，列支敦士登啊，德国啊，法国啊，瑞士啊，你就可能坐着车子你就转了一圈了。那时候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人家两国离这么近，我们坐大巴车就能去，就感觉可幸福了，是不是？其实我们也拥有这样的幸福，只是一直它离我们太近了，老被我们忽略掉，对不对？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啊，这绝对是独属于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哦。所以跟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用4天的时间逛一逛这一个藏在远东的海港小城。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5: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现在是不是你经常会被一些老歌勾起你浓浓的啊，有一种爷青回了的感觉？10:50，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我曾经啊，就是对一首歌是有着很深的执念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蓝莲花》，许巍的《蓝莲花》。当年啊，在寝室里吧，大声的放着《蓝莲花》这首歌，然后跟着一起大声的喝，那种感觉是无限的对自由的向往。我后来我觉得应该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吧。你看它里面的歌词讲的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于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我还记得当时无数次的卧谈会啊，几个这个小女生，大家在谈论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一直心心念念想去，却始终因为距离的遥远未能成行的。当时啊，我们寝室里一共是6个姐妹，有5.5都认为是西藏。为什么是5.5呢？因为那半啊还有另外一个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叫做新疆。但你看，足以见得说西藏这个地方它有多么的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可能真的是因为它距离比较远，然后我们可能如果单独进藏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啊，这其中还

包括心理建设，真的。所以说第一次去西藏你一定要跟团。如果你一直以来也和我们当年一样啊，对于西藏有着很纯粹的执念啊，一定要跟随我们909的步伐，让我们在7月6号这一天带你飞去西藏。这一次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带你去往西藏，去尝一尝给大家特别安排的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载歌载舞的这种特色藏餐，带给你的感觉真的是既热情又带感。不要担心会吃不惯那里的东西，完全 OK， 没有问题。尤其是石锅鸡啊，我真的觉得挺好喝的，就是那个鸡汤特别的好喝。然后去看一看西藏，你会相信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片净土。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有朝圣的路，这里有巍峨的雪山，这里有玉带一般的湖泊，这里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未知的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7天游啊，7月16号出发，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听说过西藏的错？在藏语当中，错的意思其实就是胡，羊卓雍错啊，巴松错呀。很多人说去西藏就是错上加错，一错再错。想不想跟随909一起在7月6号这16号这一天，我们去西藏看一看羊卓雍错呢？人说羊胡啊，是天上的仙境，人间羊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阳光投射在羊胡上的时候啊，它会折射出不同的蓝，非常的漂亮。只有你想象不到，你叫不出名字的蓝，没有你看不到的蓝。然而当你真正身处在羊胡边上的时候，就是那种安静的感觉，就好像你的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啊。就在那一瞬间，天地之间就只有你和羊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其实每一位旅人对于西藏的热爱它都是不同的，对于西藏的期盼也是不同的。有人会希望去到西藏去看一看心心念念的比如说经幡呐、去感受一下那边藏这个大昭寺的这种文化氛围，还有包括布达拉宫的这种历史感。那么除此之外呢，去到了这个西藏，你会有一种湛蓝，包括圣洁、神秘莫测，就是这些个词都是用来描绘西藏的。但是每一个去到西藏的人体会的却又都是不一样的。你完全可以亲自的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曾经许巍的那一首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这首蓝莲花我当年在带队去西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布达拉宫拾级而上的过程当中，听着这首歌曲，突然之间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仓央嘉措的那一种孤独。所以说100个人去西藏，100个人的体会都是截然不同的，你去往西藏体会又是怎样呢？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打造城市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心里也多多少少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总会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未能成行。哎，这个舒适的六月，我们就去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很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一个都不少啊！随手一拍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次跟909一起出发，咱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呢，地处在俄罗斯、中国和这个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是既有

有欧陆风情的复古浪漫，又有远东太平洋这种壮阔山海啊。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而更重要的，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你呢，去这里不用转机，咱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啊！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一下9288的这个纪念碑啊，感受一下这一条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同时还有一艘二战英雄潜水艇啊。一艘二战英雄 C56 号，那么在这艘潜水艇里面有一个同款的打卡机位，就是当年周杰伦他有一张专辑《七里香》，哎，里面有一张潜水艇下面的这个照片，我们在这个潜水艇博物馆这里有一个同款的打卡机位啊。为什么管它叫二战英雄？当年这个潜水艇特别厉害，就很牛。他是在这个二战当中打沉了10多艘德国的这个军舰，但自己身上毫发无损。所以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你可以亲自到现场去听一听这个经过了历史积淀啊洗礼的这一艘潜水艇它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文化呀，很多有趣的，包括一些个美食，在我们行程当中都有所体现啊。4天的行程，我们是出国游哦。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16人小团队啊，小团队出发玩起来是非常舒服的。FM 909叶威 ，FM 909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的午餐音乐时间。你好，我是燕薇，你的浪漫 DJ。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现在这天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那就是一出一身汗，是吧？再加上我们可能戴个防晒口罩，来回摩擦，你这妆面肯定是卡粉、斑驳、氧化、暗沉，对不对？整个人看起来憔悴又没有气色。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试咱们商城销量火爆的、口碑也特别好的这款海蓝之谜气垫。它呢，质地轻薄又服帖，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也很在线的啊，什么痘印啊、红血丝啊，都能给你轻松的遮盖住。最关键的是一天也不暗沉不脱妆，原价1000多一个的海蓝之谜气垫，今天咱们爆款限时返场啊，但仅限100单库存，特价宠粉还是299的价格。买正装呢还送你一个替换芯儿，现在下单额外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这个洁面的体验装啊，买一得三，库存有限，虽然有效期是在2027年8月份啊，但朋友们这个囤货的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下单吧。

收音机前的你啊，有没有在某一个加班完的深夜啊，觉得身体被掏空，然后躺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怎么睡都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疲惫的眼神，你是不是会突然觉得，真的该好好的养一养了？别着急，这个夏天909给你来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携手昆仑爱颜为你精心筹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那么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跟你聊聊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你知道古法制香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说我们就闻闻它的味道啊，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一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你去解密一下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你这个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草本香芳香疗法啊，它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呢？诶，这些答案啊都在现场。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气色好了，运势自然也就好了。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独属于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哦。这次活动全程免费，你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有限，每一场只有10位啊。只要你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你不想再对着这个体检报告去焦虑啊，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你想在这个周末过得更加充实有意义的话，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加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么现在就添加微信抓紧时间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现在啊，总是能听到很多的女生说，脸蛋儿没有之前状态好啦，就连上妆也特别容易卡粉，是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海蓝之谜气垫，能够完美的解决你这个问题。它增添了什么呢？神奇的活性精粹，你化妆的同时，它还能养肤。就算是卸完了妆，你的皮肤还是那种嫩嫩的，就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你会感觉你皮肤状态反而变得更好了，就再也不是那种越化妆越差的状态，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能够跟这个融进皮肤里那种感觉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啊！就连你的鼻翼呀、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的。妆面就是那样的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

后来你涂了粉底，就觉得说你皮肤本身就是这么好啊。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啊，今天我们是限时返场福利，零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你现在下单呢，额外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说你花了299带走了3件海蓝之谜，两个色号可以去选择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气垫打个底补妆啊，哎，咱都能用得到是吧，效期前是一定能用得完的，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元。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再来听方大同的这一首《黑白》，真的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好像他从未离开一样。那突然之间想说，趁我们现在还身体很健康，还能够去得了那些个高海拔的地方，真的，去把西藏逛了吧。西藏这个地方真的不是说你想怎么去就怎么去的，最起码说我们在一定年龄的时候是吧，去西藏还是不是特别灵光的。那趁现在我们身体状态还蛮好的，有空赶紧把去西藏去了，因为人这辈子你总得去一次西藏，是不是？我们学生时代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过的和西藏有关的雅鲁藏布啊、巴松措呀，那只有插图，文字就算写得再详细，那也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所带给你的那一份震撼感。909在这个七月将会带你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啊。这次我们去到了这个西藏，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的行程，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和你一起去看一看布达拉宫啊、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啊、八角街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了解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三年的时间深耕藏地啊，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团费当中了，全程还零自费。开个玩笑去讲，就是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909出发去西藏都是 OK 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额外需要你付费的地方，就是909为你考虑的非常细致。你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这两个地方，我们入内是需要戴耳机的啊。你到里面，你没有人会大声喧哗在里面啊。像我们可能去一些其他的地方，你可能听到这边啊，这呼呼喝喝的声音。你在这个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是完全没有的，我们都是戴着耳机的啊，听到这个小小声的说话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就连耳机的这个费用都给你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你说够不够妥帖，够不够细心啊？然后我们再来说羊湖，好美好美啊！羊卓雍措羊湖真的好美的地方，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用我的话说，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就是这么的漂亮。然后还有就是巴松措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如果你足够幸运，我们去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你会看到海拔非常之高的，如果够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日照金山啊，就南迦巴瓦峰。如果够幸运的话，为什么？因为它海拔非常高，7000多，记得如果没有记错，7200多吧，非常之高。就是因为它海拔很高，所以它常年都藏在这个云里头啊，常年都有云挡着它，能够去一次就看到真容的，真的凤毛麟角。但是我曾经带队去过两次西藏，第一次去进山非常幸运，那天天好晴，我们进山就看到了这个南迦巴瓦峰。第二次带队去的时候更幸运了，直接看到了日照金山啊！塞，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很幸福啊，909的团队真的很幸福。所以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可能到那儿就像我们一样，你能看到南迦巴瓦峰。就南迦巴瓦峰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向天的毛，向天的脊啊，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高嘛，所以它非常高。然后你皑皑雪山，南迦巴瓦峰。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导游跟我们讲说，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西藏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的真容，那说明我们的雪山祝福了你。所以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幸运的去看一下南迦巴瓦峰呢？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7月16号我们一起出发去西藏啦，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的行程，909品质出行。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添加我的微信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哦。

都说很多人心里啊，其实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时间有限或者这样那样的问题未能成行。这个舒适的六月，咱们就去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一起出发，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福利，就是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出发的时间6月27号啊，还有下个周六。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今天是个礼拜三哈，这一转眼呢，我现在我觉得一周一周的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6: 你们也觉得一个月一个月过得都很快吗？
5: 今年啊，2026年的上半年就剩4天完事儿，半年过去了。
7: 哥，你这种感觉啊，不是时间过得快，是咱们年龄大了。
5: 你说的对，小的时候觉得一天可长了，
7: 是的，
5: 现在觉得一天特别特别快。明天中考了，很多少年改变人生的命运的那个转折点就到了啊。当年我高哥就是从中考开始一路高歌猛进，啊，完成了人生的逆袭啊，成为了天之骄子啊，然后在那个哪儿，那个那高哥那车神庙在啥地方呢？
7: 吉林吗？
5: 啊，吉林，在那自己建了一个，在那坐啊，盘腿坐着。他说下凡了啊，那个这里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价格评估、不动产这个估值啊，那个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大字别发语音。这段话我说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东哥你知道我说自己都感觉续烦了。
8: 哎呀，就跟我从事二手行业的，我说心里话，我都虚烦的都不行，
5: 干的够够的，但又没别的可干。
7: 峰哥，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5: 啊，
7: 就是经典，
5: 是吗？
7: 嗯，
5: 你说有道理。
7: 就像达芬奇画鸡蛋，是不是？
5: 那咱们今天就改成39秒。
7: 可我们都不在乎
5: 啊，不在乎啊。
7: 畅所欲言，
5: 然后呢，就是还是你先打样行不行，高哥？
7: 超了那就罚，交罚款。
5: 哎，对，
7: 就完事儿了。
5: 包月100。
7: 现在人家豆包都收钱了，还分3、6、9等
5: 啊？是吗？
7: 那可不，
5: 包月那个100啊，那
9: 下月开始就越不合适了。
5: 对，7月1号开始包月100啊，但是这看表30秒那种啊，别人的你就可以瞅热闹了。那个高哥，
10: 得送4天，不行。
5: 送4天，
6: 小张总绝对是老总的段位。
5: 我跟你说，为啥是老板？
6: 对，
5: 今天交一直到7月31号，哎，交100可以啊，真的呀？
6: 好，
11: 为啥你算的不合适是吗？
9: 我这不合适，交一回10块8块的，
6: 那个，那我现在咱有话都可以说，是不是？
9: 嗯、
6: 那我也交100，没毛病吗？
5: 没毛病，
6: 规矩就好吧。
5: 高哥，你呢？
7: 我不交，我得让你们有成就感，一点点拿，这多好。
12: 想好，我们可超1分钟都行。
7: 随便抄，你说满了我都不管。
5: 不，你不能抄1分钟。
12: 我就说这意思，哥，那有点不要脸。
5: 对，看表说，看表说啊。
7: 那今天交钱的先说吧。
5: 交钱看表说啊。
6: 那个，提咱价呢？那个，我和菊哥一人交100，是吧？
9: 对。
6: 完了，
5: 嗯，
6: 那就这么定了。
9: 嗯。
6: 菊哥，你先说。
9: 我先说啊。
6: 对。
13: 够了，说明天不用交。
6: 啥？
9: 啥？
5: 你凭啥不用交啊？
13: 饭费够了。
5: 他饭费够，他不交了。
6: 我高哥的算盘啊，
9: 哎呀，咋都算不过他、啊、
6: 祖传了500来年，
9: 咋都算不过他。那我
5: 宇文多子日喀则都听着了，
9: 你看都传那边去了，
5: 噼里啪啦打的。没有呢，还在日喀则。
9: 哎呀，这100块钱消费，我跟你说我得任性点啊，掐点哈。
5: 对，30秒。嗯，
9: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第九九不盲定了，直接明天上市。明天晚上的8点啊，跟大家不见不散。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也可以线上去听，也可以到我们店里边去，这个一起去参与见证第九九上市的一个活动发布会。那这款车呢，目前来说我们小定盲定也非常多了啊，今天一天就收了27个盲定，所以说大家关注这车一定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0: 高哥，你是盲车是吧？
7: 对，
10: 好，我给你开头还是？
7: 好嘞。
10: 提新车踏山河，高哥衣服全是格，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7: 提新车踏山河，
10: 这个我都说了一遍、
7: 哦、说了是吧？那没事儿，你所见的每一条更新背后是静默的努力和坚持。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我们人民的大六座星光 L 这款车呢预售已经发布了，但预售的政策呢截止到本月27号，如果是大家想买呢抓紧时间，现在呢有好的政策，纯电续航260公里，起售价格呢11.78万，包含这个定金1000元抵3000元的一个购车款，还有置换礼，贷款呢8万，3年是零利息的，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好的政策，实车已经到店了，也欢迎大家呢来试乘试驾。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电话3881948。
10: 好像没法
13: 放正，你就来吧，好运气自然而然就来了。
14: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昨天晚上也是全新 L8 这个上市，然后非常的火爆，产品力也非常强。那现在呢订车的话7月6号之前享受我们首销期的一个权益。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像 L8 的 Ultra 版本指导价格36.98万，那7月6号之前下定5000元即可享受首销期权益，总价值42000元的权益，其中有10000的现金优惠，还有21寸后排的一个滑动屏幕，包括我们无瑕的一个星环巨源音响，有27个扬声器，4700瓦的一个功率的一个无瑕的一个星环音响。那如果 L8 的 Levis 的话，指导价格是42.98万，现在下定就能现金减免10000，然后免费赠送22英寸的金辉轮毂以及无瑕的星环音响。那目前的金融政策非常利好。
12: 快说。
14: 那笑啥？然后
13: 人不差钱儿，但你们是在求人死。
14: 我卖20来台车，我还不能说一会儿了。
10: 行，就10块钱封顶，
13: 包场。
14: 今天
13: 不是没这条件。
14: 行。您说的挺来劲的。
13: 求人死，我给你打断。
14: 那个

0: 你二十都没打中。
1: 不行，我交一百呢。
0: 不是，
2: 东哥，咱们不有个规矩吗？说新车上市不是不限时吗？
0: 哎呀，
3: 啥时候？
1: 怎么？
0: 当年有个规矩，新车上市是不限时的。
2: 对呀、啊，
1: 对呀、
2: 啊，那、啊嗯、门推翻了，应该正常用。
1: 那我再说一会儿吧。
4: 你就看，
2: 那就收
4: 吧，你就看我高哥从亚楠开始说话，第一表情，对表情，
5: 哎、
4: 表情。第二个，一文钱没花，这人情送的。要水到渠成，是不是？
1: 会来点事儿，
2: 这确实是这样。
0: 哎，我记得对，当年说过新车上市不限时。
4: 刚才我想到了，所以的话，但是我没说，我这脑袋没有高哥转得快。你今天免了，
0: 免了。
2: 我把政策了解，
0: 这好人情全让我高哥送了，
4: 一分钱没花，
0: 只能想办法从这俩冤种身上出了。
6: 这咋的？现在说就变冤种了？
3: 我也算一个。
6: 你那是交包月的啊？哥，但我发现了啊，如果说就是包月了，只能说按时的秒。哎，我想多说会儿，愿意多点钱呢
0: 也行。
6: 哎，那我就不包月合适，对不对？
0: 对，
6: 对，要不然你看，你只能说39秒。是，嗯，
4: 咱不愿吧，天天就是整的太复杂了，复杂的事情把它简单化，一包月完事儿。关键啥呢？咱还挣好几天呢，
0: 对，
4: 就是、
0: 挣了4天。
7: 哎，我能不能不说？
6: 不
4: 说不行，
6: 39秒，一秒5毛钱吗？算不
4: 对呀、啊。
0: 15块钱，不说15块钱。
2: 不是，肖哥，你学习好，不用补课。
6: 嗯，
2: 正常说就行。
6: 那开始了啊，这我说了啊。
7: 这不动产老动了，
6: 是影响挺大的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吉利的 iHave 啊，这个热度很高啊，这个。现车又不多了啊，这个随着这个倒车，随着交，随着卖啊，人因为呢市区2升多的油耗，因为东北呢咱们大部分的老百姓买10万左右10万以内的车，大部分还是没有库的啊，买个绿牌车呢，哎，然后呢这个充不了电啊，又要担心电池吃饱了穿不暖了饿着了，对吧？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所以说市区2升多的这种这个 HEV 蓝牌的混动呢，是你非常不错的省油车型的选择啊。如果说关注吉利10万的 iHave 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0: 没法上，
7: 秒不大，
0: 没法上，
7: 哎呀，一秒都不差。
4: 今天的收益就得看肖总的了。压力大呀，这世界杯临门一脚，这个最重要。
5: 我等我2秒，我先吃点药。不说那些，该交点交点呗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啊，3款车啊，现在大家认知度最高的还是 CX-5 这款车呢，现在12万5千8。最主要优惠幅度非常大啊，既有优惠还有长补还有大客户补贴，如果您能拿个省补啊或者国补，那价格更低，不到10万可以买到一个咱们 SUV 主销车型，安全等级也非常之高的啊，外观也非常漂亮的，真诚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如果您一旦相中这款车了啊，咱们都可以啊，听友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0: 没法上，
7: 哎呦，正好40秒，
0: 正好。
4: 嗯、哎呦我天，
7: 没有啊，
0: 那个你可以看表了，你不交100吗？东哥，你现在可以反悔。
4: 不，我不反悔。
0: 那你看
4: 我这，我就是我100块钱嘛、
0: 啊，
4: 对吧？咱说30秒左右，是不是？少说个1秒2秒的也行，多说1秒2秒、
0: 嗯。对对对
4: 对,
0: 对，
4: 没毛病吧？哎，
0: 瞅着点。
4: 哎，大家好，红腾二手公司老刘。你说吧，二车行业现在都不好，哈尔滨的二车的几个头部的网络的，干黄好几家呢。说像我这样的，本身就水深火热之中，上个节目还搭100。你说拉100块钱机话，那个希望呢，徐文凯这节目组织稍作等待，一会儿呢我录完花呗，我就把这100块钱交了，行不行？没毛病吧？天黑之前肯定交上啊。说正事儿，如果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现在呢就可以去1矿机1号红腾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试补的政策昨天也下来了啊。然后呢，这个电话是4881357，记住电话4881357。如果有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想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咱还是先说正事儿，是不是高哥？
2: 是的。
0: 问3档 DHT 的工作原理大概是怎么回事？能给我说一下吗？
6: 3档 DHT 啊，这个一般来说用这个比较多，像吉利啊。 长城啊、奇瑞啊，可能都有三档啊，当然还有两档、四档啊。首先，这个 DHT 是什么？你得知道。

0: 就是这个混动专用啊，变速箱的意思啊，这个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啊，这个缩写。所谓的三档呢，和这个一档还有这个eCVT 还是有不同的。大部分呢是通过双行星齿轮啊来实现换挡啊，但是呢它会结合着电机啊，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混动变速箱基本上会结个 P1、P2 的电机架构。或者呢，P1、P3 的电气架构啊，这里个 P 的意思就是它的位置啊，你可以理解是 position 啊，就是在什么位置啊。当然，P0 就是这个发动机的前端啊，就是轻混。P1 的话就是哎，在发动机之前，变速箱之前啊。P2 呢，在发动机里面啊，或者也是之前，都是作用在传输轴上。然后 P3 呢是在变速箱之后，但是它们的结合呢都是就是这么说，电机是集成在这个变速箱里的。啊，所以说你所谓这个三档的这个变速箱，它会包含一般两个电机在里面，还有呢两个行星齿轮，那个密度和精度是非常高的，和传统的这个油车，所承载的扭矩也不同，因为它还会结合着电机啊，所以说这种混动专用变速箱呢，造价成本会比一般的 eCVT 要高出1倍，甚至还更多啊，所以说一般你像吉利，拿吉利来说啊，现
1: 它
0: 在
1: 能
0: 用
1: 做到
0: 三
1: 两
0: 档，
1: 升跟这有关系。
0: 哎，对啊，那。对，但是哥，就是现在的这个两升，它还真不是这个三档 DCT，因
1: 它是
0: 为
1: eCVT。
0: 对 eCVT，因为造价成本毕竟是10万块钱的一个预算啊，所以说我想说，就是你看吉利的车，极客的8X、9X，包括领克900啊，这个级别啊，包括那个领克08，才能用到三档 DCT 啊，至少得是15万到20万以
1: 你
0: 上的
1: 成
0: 车，
1: 本局限在
0: 哎，
1: 哪儿？
0: 成本比较高，所以说呢，这种三档 DCT 的。这个变速箱啊，如果说现在还有啊，一般来说就已经是老款的混动车型，或者是这个匹配的这个扭矩马力要求更高的车型才行啊。要一般的话，先1.5自吸1.5这个 eCVT 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要是喜欢这种东西的话，可能是它的这个车肯定会更好一点啊。简单这么说吧，
2: 天哪，你那说的太复杂了，大家不一定能听懂啊。我用大白话跟你说，第一个的话，这种 DHT 的变速箱的话，它在起车或者加速的过程当中，它比老款的 eCVT 的变速箱动力要来得好很多很多，驾驶员明显就能感觉到这车有劲儿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像这种变速箱的话，确实在油耗方面也有帮助。另外呢，现在这种变速箱它的故障率还很低，但是 eCVT 的变速箱故障率也很低啊。
1: 来一段广告。
3: 吉利购车节9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万元，至高现金优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京义，热线0451-8681-8333。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星狮不唾戒，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易发 4S 店，84328999。
1: 来继续说那徐梦看车啊，赵昌来问的。这个刚才我刚才看头一句的时候，东哥，你知道我的阅读习惯是一目十行那么看。我刚才还替亚楠高兴了一下，我以为他是30万预算，我看啊是30岁用户。不是，预算是星越乘风版，这是多少钱的车？6000万块钱。问是小张总销售吗？
0: 不是，
1: 如果不是同价位竞品车型，求推荐。我要贷款纯电，首付能拿出3万，要求贷款金融政策好，质量稳定性好，售后有保障。
4: 你说的这些需求啊，第一跟这
1: 就
4: 个，
1: 差写你身份证号了。
4: 对，我感觉是啊，首先要纯电6、7万块钱，首付拿3万，刚刚好够我们领跑的 A10，这个车是紧凑型的 SUV，轴距是2米60多，车长是4米2。如果说你想买个纯电版的啊，这款403续航的，65800的，基本上就够用了。而且刚刚说到是这个3万块钱想上道，对吧？然后这个车的话，贷款应该是在你稍微提个3000、2000呢，你就能享受免息。首付你要是能拿到33800，你就可以拿到42000的一个贷款免息，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呢，就是售后保养这块儿和这个还有啥来着，哥？
1: 啊，售后
4: 保
1: 保养，
4: 养
1: 保
4: 对
1: 养，
4: 吧？保养这个纯电车的话，一次保养是150块钱，一年保养2次。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整车和三电啊，只要你是首任车主，一年不超35000公里，它是享受赠送你终身免费保养。然后这个车现在 A10 呢是赠送你充电桩， 然后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另外，大家伙儿对这个油耗啊，哈，这个你看 ，LX 问小张总，你的 iHive 油耗哈尔滨测是多少？是乙醇汽油测的吗？哈尔滨肯定拿乙醇汽油啊。
0: 对，哈尔滨只能加乙醇汽油。
1: 嗯、但他你测不测呀？
0: 这我还没测呢，但是我们店里啊，人测了，大概是2升多，将近3升。如果市区跑、
1: 嗯，
0: 高速肯定要高一点。
1: 另外还有这个纯汽油跟这个乙醇汽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啊。我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是在扎鲁特旗加油站跑出来之后呢，是在国道上走了是140公里，用时1小时啊，不，总共是102分钟。坦克500 3.0T 的那款，平均速度82公里，看我的百公里油耗没有。
5: 5升，嗯，
1: 我坦克跑出这个油耗了。有人说可能是假的，我告诉你不是假的，我这里边这个油耗啊是这么看啊，你看，然后这个太短了，没显示油耗啊，就是短途行驶的话它油耗是多少呢？短途行驶就跑了这34公里，我是呜呜搂的啊，这边有点堵车，19升，它这是非常准的。5升，坦克500都跑出这个油耗来，纯汽油的话这个油耗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啊。
5: 刚才打断一下，刚才说那个买个纯电的小车，
1: 6万块钱的，
5: 6万块钱、
1: 嗯，
5: 你这个预算呢？领跑呢可以能买得到，网红车型炒作的确实很火，但它市场上呢也有竞品。这个预算呢可以看到50缤果 Pro 版，纯电续航403公里，70800，价格很便宜。现在买车呢也有好的政策，综合的做个对比。电话是3-8-1-9-4-8，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如果感觉这车便宜了，你可以预算稍微追加一点，可以看到纯电续航500公里的，
1: 嗯，
5: 星光，纯电的三厢轿车，
1: 嗯，
5: 或者是星光的560纯电的 SUV， 或者是星光的730纯电的，
1: 都是6万
5: 能买得到，不是6万，
1: 人家要6万的预算，你推那10万的，
5: 啊，他6万的预算3万首付是吗？
1: 对啊，
5: 那就看看缤果 Pro 吧。
1: 你这是
6: 打车回来了？
5: 那咱条件不在这儿呢吗？
1: 那个问车用纯机燃料油靠谱吗？哪能加入这个油啊？什么油啊？这是
2: 没听说，
1: 我没听说过，我可不敢加，因为每个车的发动机，人家设计的时候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燃料是有要求的啊。人测试的时候，你肯定不会用这个东西啊。问东哥，红腾有牧马人吗？我告诉你没有。
2: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1: 啊、好消息，
2: 牧马人的价格直线下降，
1: 一
2: 每个月都在降、
1: 嗯，
2: 每个月。哈尔滨呢，原来呢有一家专门卖牧马人的，干黄了，
1: 专门卖牧马人不行。
2: 对，因为他家卖了牧马人，卖了很多年，非常这个、嗯、非常有名气。但是呢，因为
1: 完蛋了，
2: 今年这个电车是主流，所以说不干了。
1: 别着急。笑到最后才是赢家、
2: 嗯、
1: 当年司马懿谁能寻思他能赢啊、嗯、对不对？
2: 他活的时间长、嗯、
1: 对。星耀六出租版、甲醇版、电混版，现在哪个有现车？
0: 这个啊，这是一个车哥
1: 啊，
0: 就是一
1: 个
0: 车
1: 啊，他三燃料了、嗯、
0: 对，这个车我不知道有没有现车，但你加我微信我帮你问问啊。今天哈尔滨就一家卖啊，就是以前卖甲醇这家，卖出租的，专门出租只有一家卖，当年买零售的话也可以找我啊。你出租版的话，售价好像是79800，我还真不确定啊，85800-79800，因为他能不能享受到那个超级置换，这个得问一下店里啊。你加我微信吧，我帮你对接一下，18045078887。
1: 来条大鱼，东哥，你觉得能不能咬钩？
2: 我觉得，我看着哈尔滨这么多二手大家伙了。我觉得现在我挺有实力，好像
1: 是、啊、这是这样的啊。稳健的小张，
2: 这名
1: 他手里有个20年的 Model 3，
2: 嗯，
1: 2798那款，
2: 嗯
1: 啊
2: 嗯，
1: 灰色的，
2: 嗯，
1: 8万公里，
2: 嗯，
1: 问这能值多少钱？
2: 是啥色的？
1: 灰
2: 的，
1: 嗯，
2: 你咋不是买白的或者黑的呢？
1: 灰的，
2: 如果说大概
1: 差点，
2: 对，灰的保值差点。如果说大概的话啊，
1: 嗯、
2: 因为咱因为什么都看不着，然后呢，说大概的话，我觉得市场终端价格的话，10万到11万这块儿。
1: 他要置换 D99，问怎么操作，这个能给什么补贴啊？
4: 那必须咬钩啊！ 这活行，但是现在第九九吧，我跟你这么说，明天正常，明天是我们的预售啊，但是呢，由于厂家这边是提档了，所以说把这个第九九明天晚上8点就会上市，直接公布我们的这个官方指导价格。那这个官方指导价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售价，新能源车型你也大概能了解。那第九九现在盲定啊，就是此时此刻在明天晚上8点之前，只要你交999元盲定，它就有享受一个就是交5000抵7000的一个车款，相当于是优惠了2000块钱啊。先盲定锁单之后，会给你有一个5000抵7000的一个这个权益。第九九这个车呢，特别是它的二排和三排的座椅啊，真的是非常舒适，而且它360度旋转和这个小桌板啊，肯定是能吃上四个菜。这个小桌板我觉得摆四个菜一点毛病没有啊。包括我下午呢会到这个松花路啊，也会做一个这个第九九的一个专场直播，可以加我的微信关注啊，13945117119，置换的话你就直接联系东哥，然后或者是联系我。我们把这个工作啊给你安排好，对，肯定不让你省心啊。
1: 你说现在这卖车的人吧，都颠三倒四啊。原来只有高哥一人颠三倒四，现在全都这样。
5: 熏陶的
1: 啊，顺心顺意，是怕亚楠睡着了。
6: 我也能帮你。
1: 问理想 i 六啥政策？他有个二手车。
6: 肯定不让你省心。
7: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让你省心。闹心就对了。那个。买 i6 的这个政策啊，现在是分两个版本，一个是249800的这个后驱的版本，一个是279800的269800的四驱的版本啊。那目前的话，如果买这两个车型贷款的情况下，都能优惠5000，3年免息的政策，全款呢这两个配置的话都可以优惠10000。那目前的补贴政策非常利好，因为得益于理想直营的体系，大庆的补贴现在还有额度啊，如果你能赶上这个月左右能提车，大庆额度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我们 i6 还能补贴4000块钱，而且最重要的它可以叠加置换补贴，你有二手车上东哥那儿给一个很好的价格，然后找亚楠尽快订车，也就是你能拿到19000的补贴总款。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听友到店能让你非常省心，给你准备精美的礼品啊，18545533398。
1: 这个问插混的 GL8 最低配现在没置换多少钱拿到？
5: 他说的应该是路上系列，
1: 对，那叫路上啊。
5: 起步价格呢22万9900，这车呢一共是分三款。每档应该是差20000至15000不等，没有置换就是干买是吗？
1: 嗯，
6: 干买
1: ，大哥，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啊。
5: 就是没有
1: 啥叫干买啊？
5: 但这个具体呢，得需要落实一下，因为这个绿牌的 MPV， 说实话 ，M8 卖的一般，有这个预算呢，就高呢可能会看到高山。
1: 嗯，
5: 论配置，论空间，但是这个低配的你买了。可能省个购置税减半，确实也有点优势。具体价格呢不是很了解，你要是想买呢，你加我的微信，我帮你做做功课吧，15244775599。
2: 首先一个呢，在 GL8 的路上上来之后呢，大概在一两个月的时候比较火，但是呢迅速就跌入了一个销售的低谷期。目前这款车的话，它的销量在哈尔滨来说非常非常的小啊，跟大家想的以前的传统的或者是它上面的30多万的话的 GL8 的话，完全不是一个平台，也不算是一个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车如果你买的话呢，个人建议你慎重点。另外就是，如果你想买一个电车，那么呢，你是拿不到各种补贴的话，
1: 最不合适。
2: 我觉得这个太不合适了。首先的话，10000多一个省补没了，如果再有个长补配合着，
1: 这干买
2: 小六的20000块钱，干拉没有菜儿，那谁受不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建议呢，你慎重考虑考虑，或者呢，你问问那个肖总啦、高经理他们，这个车有没有资源车？
5: 资源车的行情应该优惠10000多块钱。
2: 如果要是有资源车的话呢，资源车方面可能价格有些优势，可以从这个渠道考虑考虑。
1: 嗯，说雅阁现在新车便宜成这熊色了，问二手的时代半现在什么价能端着？
2: 首先这么一个情况啊，一般像21到22年的话，二手车整个的雅阁掉了5000块钱。就二车就是说基本在4-5年的掉了5000块钱。第二个，如果要是说 20天以前收的雅阁的车商全都得赔，必须得赔11万包牌包税，完了之后还能拿个省补，你算算，人客户的话，人再不会人能算账啊，那你肯定是人买新车合适，所以现在雅阁的二手车，车主也不卖了，
1: 不卖，
2: 为啥呢？卖这俩钱卖它干啥？开着吧，挺好，也不犯毛病，故障率还低，配件还便宜，完了呢，车商呢也不收了，也收不着了，就这么个情况。
1: 新款410上市，老款的让不让点？210公里悦享版或激光雷达版，我有置换，能做到多少钱？
4: 问晚了，早没车了，
1: 没了。
4: 嗯，老款的基本上
1: 全清了。
4: 嗯，不算清，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上市之前，预售之前，410老款的车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店里面的话，大概有个我上节目的时候应该说过啊，包括 B01特价车都是大概能有个3000-2000的这个我们听友的一个政策。然后现在新款的全都已经。车已经在途了啊、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410啊，再看一看，然后如果说想这个兜个底儿啊，兜个这个优惠多的这种车型的底儿，你可以加我微信，个别的有其他车型啊，比如说416啊，还有411，个别的还有两台，加我微信吧，13945117119。
5: 现在这客户可怪了，就这种绿牌的 SUV 它没有啥你买啥。但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在12万多，同价位呢你为什么不看个星光 L 呢？
1: 你能比它便宜多少？
5: 11.78万是预售的价格。
1: 嗯，
5: 真正上市之后呢，
1: 哪天上？
5: 27号，本月27号以后正式上市。大六座插电混动绿牌的 SUV， 论空间尺寸呢比你看的领跑的410呢略微要大一些，价格呢也更便宜，以实用为主吧。看看50的星光 L、哦，电话是3-8-1-9-4-8，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开一圈体验一下。
1: 传奇 M8 纯汽油版现在什么行情？我想省补试补，能不能帮我叠上？
5: 叠不上。
6: 买理想能叠
5: 啊、哦？买
1: 理想能
2: 叠、啊、是吗？对对对，
6: 嗯、
2: 是这样的啊，说一些试补吧，大家很关心这试补。昨天呢，我收到了一个文件，真正的红头文件，官方的、
1: 嗯。
2: 我跟那个许会长呢，我们两个也沟通了一下，这次的试补不能跟省补以及国补叠加使用。
1: 对，亚南叠的是外省的，
2: 对，
1: 因为它可以走全国的票，
2: 外市的，
1: 外市，
2: 哎，外市的，
1: 对，
2: 外
1: 市
2: 的，
1: 它能叠大庆的试补、
2: 哎。每个市的这个政策不一样，大庆的话就可能会叠加使用，但是呢，哈尔滨的话是不好、
1: 嗯，
2: 不可以的，应该是从25号开始，从明天开始，
1: 嗯、
2: 这个试补就下来了。
1: 吉利小张总，联系方式再说一遍，
0: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045078887。
1: 买豹五找谁？来看这里，冯承豹，我高哥在那儿横提马槽
5: 的。如果你要说非这个车不买呢，我可以给你走个大客户渠道的价格，肯定要比正常零售的要便宜一些。不知道你要的具体是哪款？它起步价格呢25.98万，还有30.58万的。
1: 哎，我问个事儿呗。
5: 嗯，
1: 老邓还在那儿啊？
5: 还在那儿呢。
1: 啊，那还行。他不在那儿
5: 啊，
1: 你就甭管他了啊。
5: 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在那儿也不管。
5: 对，我这对事不对人，得让客户得到实惠。
1: 吉利帝豪手动挡最低配，我有置换，给我做多少钱？
0: 4万多一点。嗯，加我的微信，62900的优惠，10000多加2万，加上政府提20000多。
1: 嗯，
0: 是吧？40000多块钱落地，再拿个省补或试补，18045078887。
1: 太阳区一点儿，大洋啊！我想用特斯拉置换 D99，这车太吸引人了。怎么吸引法啊？
5: 那你得麻烦一下菊菊，
4: 好好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2: 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下你们那个新车的视频了。
4: 嗯，
2: 我觉得你们那几个座椅确实挺，
1: 它那里边确实，
2: 这要是比方说，
1: 嗯、
2: 咱哥几个在后面，
1: 哎呀
2: 啊，哎，这家
1: 欢声笑语一路高歌，
2: 吃点喝点啊，还是轮一会儿啊？
1: 你那里边能唱卡拉 OK 不？
4: 可以啊，
1: 啊，
4: 那这是最基础配置啊。这个车真的是，我觉得二排座椅360度旋转都不是最吸引我的，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第三排，它能折叠，就是一键可以折叠，然后。成观影模式，你可以把这个后备箱啊打开之后，遮阳挡雨，然后你坐在那里去欣赏外面的美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D99这么吸引你啊，一定要来店里看一看实车，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哎呀，领跑 领跑到今天为止全球交付150万辆了。
4: 嗯，
1: 这数字挺惊人呐、啊！
2: 真的，老板就老板在投资的时候，
1: 这叫天使投资。
2: 对，什么叫战略眼光？这
1: 个
2: 就是叫战略眼光。
1: 这
2: 比方说，有个老板，
1: 嗯，
2: 投了一个吗？
1: 嗯，
2: 什么 T 字头那个、哦、啊？那家先跟我们陈雪天天累的呀，就是不卖呀。
1: 问东哥，18000的练手车现在公司里有啥？
2: 如果是10000元左右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买个手动挡的，不要买自动挡的，因为就是你在我这儿买，我都不敢你不敢说这变速箱明天坏不坏。再说，如果你就选买自动挡的话，你的预算最少得提到15000左右。
1: 嗯，
2: 就是从这个良心来说的话，你回去这个车基本上就能使住了。
1: 嗯、
2: 因为今天我们刚卖了一台，卖了一个2008啊，那车状态就不错。
1: 星河 L 七。这个车能不能介绍一下？是不是轿子？是轿子。
0: 银河 L 七，
1: 他说星河 L 七。星河 L 七是啥车？
0: 没有这车了啊、嗯！首先你说的应该是银河 L 七，银河 L 七的话是老款的 SUV 啊、嗯。然后呢，如果说是，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 L 啥了。如果是吉利的话，星河 L 七我真不知道是啥。现在的话是银河 M 七是 SUV，
2: 对对对，
0: 银河星耀七是，
1: 他又改了，说是银河 L 七了，
2: 对，
0: 银河 L 七也没了，现在是银河 M 七和银河星耀七，星耀七是四驱的插混电轿了，
1: 对，
0: 啊，
1: 那个前两天刚上的，
0: 对，这两个车是两个网啊，一个叫星耀，一个叫银河 M 七啊，就是数字带字母加数字的是 A 网的，星开头的都是星网的。两个网，你确定一下啥车？
1: 这朋友给我发个底盘照片，问这算不算筷子？那你是没见过真筷子，这好歹好几根呢，这是一把筷子，也确实不算粗。
2: 我想知道上面当了这个线，
1: 这个线是干啥的？我也拿不
2: 出来。这个线你整的太业余了吧？
1: 这线这什么车呀、啊，兄弟、啊？
2: 哪能说的那车上
1: 没漏标之前怎么说都行？我告诉你，这肯定不是一个正经车厂造的玩意儿。但是回头你要告诉我是在坐嘉宾的车的话，我这个是很无奈啊。但是咱是对事儿不对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车，这是嘎嘎新的车呀。但就是线儿当啷的莫名其妙。
2: 对呀、
1: 啊，
2: 这个线儿的话很危险的、啊。
8: 是不是后改的、啊
1: 嗯？不可能，这原位、哦、你看这点儿。
2: 就是哪怕是后改的，改装厂也会把这根
5: 线
2: 进行
5: 不可能这么粗、啊、
2: 进行固定。刹车如果是刹车系统的话，全部都是铝管，不可能有这种线。这种线如果是刹车的话，它一下比方说
1: 太招惹了。
2: 一下刮折了、那不没刹车了
0: 吗？搁那个什么 ABS 那个盘带个线，
2: 那也、
0: 那个、
2: 那也得固定啊，
1: 那没有这么当啷着的呀，
2: 不能当啷着啊。
0: 它那个会有根线，那个长可能这样的、嗯。
2: 但是不管是什么线，这个话在车底盘上一定要第一呢，规划的这个科学；第二，必须得固定。
1: 嗯、
2: 不固定，咱说你就是上江边随便走个沙滩啥啥，一刮，那刮折了，那不热闹了吗？包括我们的
1: 树杈子都能挂折，
2: 对对 ，ABS 啥，你看所有的线的话，那全部都是固定的，刹车全部都是铝管的啊。
1: 2022年9月份落牌，50加臣尊享旗舰版，63000公里，香槟金，全车没动，就是前后杠有点小磕碰。问东哥能给几麻袋钢镚？
2: 皮不了。这个评不了。首先的话，这个50是加臣，
1: 加臣，
2: 加臣，2020年的，手动挡、自动挡的，
1: 加臣，
2: 高哥，
1: 旗舰版
5: 它有手动有自动的，
1: 旗舰版应该就是自动挡，旗舰版没有，
5: 应该是自动的。
2: 2020年
5: 的行情价格应该是当时指导价9万多吧？
2: 九万多啊！2020年现在那啥剩不到一半，我估计认为的话，市场终端价格自动挡白色车况好、公里数少的话，应该在3万大多。
1: 啊，这是D99啊，这里边是真挺宽敞啊。
2: 这个首先一个，它就是那第三排那个座椅、
1: 这第三排有实用价值。
2: 对，它挺有意思，就是就跟你说一下这个座椅吧。像我们以前的话，比方是一些面包车，那么把第三排改成电动的，能放平。这个座椅当时买的时候就得10000多。这个我们就得提醒文东老师了、
1: 嗯、
2: 文东老师那时候改一个，你忘了前面贴的那个4A4标，那个他那个第三排座椅就是电动，当时那个座椅就花了10000多。而且呢，现在这个座椅第一比原来那个高档多了，第二功能性更强。哎，这个车的话方方面面我觉得设计的比较人性化和有乐趣。
1: 那个底盘啊是马叉5。他说不明白为什么马自达的马叉5设计成这样，这儿还当了根线儿， 我天哪，不应该啊，这怎么还能当了这根线是莫名其妙，什么这根线是啥玩意儿啊？以马自达的造车底蕴来讲，我认为生它这么设计
2: 不应该，
1: 不可理喻啊。马上
5: 轮速传感器的
2: 线，这个
5: 线
2: 有没有可能是？
8: 不，那线不虽然说我没卖几个这马叉五，但是应该不是这么大了。
2: 不是马叉五现在你就。

0: 告诉我现在有没有这个正规的，就四 S 店卖的有吗？
1: 没有。
0: 那有没有是天津港进来之后
2: 自己安的东西啊？
0: 比方说像雾灯、尾灯、这些的话呢，有的天津港回来都得自己改嘛。厂家的话，作为马自达这么大的品牌，肯定不能到时候，这不开玩笑的事儿了。
1: 全根线的可能性没有。
2: 那根线儿是螺丝传感器啊？
3: 对，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叫 ABS Hub， 就是轮毂轴。
2: 不管是啥线，头上当着呀。
3: 就是正常来说，搁那根都有那根线，
2: 但是
3: 只不过就是长短。
2: 对，当了这种我没见过。
4: 走的路线比较好，他这就是有点太放松了。
2: 问2018年宝马 X5 2.0T 的，完了，金色的，23万公里，大哥呀，你上哪儿了？你跑这么狠？一手车，后尾灯、后门子、钣金，剩下的保原漆儿。问收价能给多少钱？
0: 是这样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也碰见了2018年的宝马 X5， 刚好也是 2.0T 的，这个当时都是应该天津港过来的，刚碰见个黑色的。整体车况来说呢，八年车公里数并不算太大，然后呢车况也算是不错。当时呢我们研究了一些价格，研究这价格呢市场上车况好的黑的，然后呢市场卖的话能卖个16万左右或者16万多块钱，但是呢并不是你这个颜色和这个公里数。我们是拿一台精品的这个去做的一个
2: 看法。它这个太大了，
0: 这个的话我觉得如果就这个公里数这个颜色，我说这价格呢应该达不到在你心里价格，但你做个参考嘛。我觉得12-13万这是一个不错的价格了，而且这个 2.0T 的宝马 X5 配置特别低。
2: 就是分别看了一下这两头的这个线哈，他说两边线还不一个色儿，说这边是个紫的吧，他说你看这边还是个绿的。
3: 这个就是分区分那个 ABS Hub， 就是那个这个轮，就是那个东西它的左右嘛，区分嘛，别整串了。
2: 上周日去领跑提橘营，销售说不认识，是不是那个店不是你管的？
5: 很有可能。对，哈尔滨一共4家店、
2: 正好你赶上了。
5: 对，4家店，城乡路、先锋路、松花路，这3家店都归我管。你说25%的几率，你说让你碰上了，
2: 买
5: 住彩票吧。对，你上这3家店啊，随便去哪个店去看都可以，肯定会有照顾。我们听友去买车，无论是这个新款车型，还是说这个之前就有的车啊，一定会有相应的照顾，不会说让你去白找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我给你对接每个店的店长，1394511719。
2: 马达 EZ60 增程式高配电子后视镜，紫色，去年11月提的车，跑了640公里，做了个首保，完好无损。我现在想卖，
0: 这车现在优惠完多少钱吗？
1: 现在他这个车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优惠，现在的基础售价的话是低配的145,900，
0: 一点优惠没有。
1: 但是没有优惠，但是呢，他这个是有个3000的一个基金，他自己花2500就可以换成电子后视镜。
0: 如果说大概的话，我觉得这11万左右吧，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
2: L8 订车周期需要多少天？
6: 昨天锁单的，在今天的下午2点，在 APP 里才能看到他的提车的大概周期，因为这次的 L8,
2: 你估计一下大概期多天？
6: 一个月吧，咋得一个月吧？卖太多了，
2: 不算太长。
6: 不算太长，但是也不可能，
2: 也不短。
6: 对，然后。简单介绍这个问题，我再延伸一下，为啥 L8 现在目前卖的这么好？它真的就是五座旗舰的 SUV， 全新的理想 L8， 原生大五座这个布局。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代的 L8 是6座了，对吧？但这次的话，它没有说像普通的车企一样把6座改成5座，而是全新的设计啊，包括前后排都标配了这个零重力的座椅，二排的最大仰角是55度的一个躺角，比这个迈巴赫还要大了12度，然后搭配了21寸，
2: 能仰过去。
6: 对，而且是4座零重力。如果真的是你开车拉着这个媳妇儿，她在后边是可以平躺的，而且腿托的话也超长。这次的话，一直大家在问，就是征程的尽头是什么？征程的尽头是5系的征程。这次标配的跟 i6 Mega 都是一样的这个电池，叫800伏的一个主动平台，72.7度电，纯电的里程能达到430公里，综合续航能达到1670公里，长途出行无忧。那包括李维斯的版本。

0: 标配了800伏的全主动悬挂，包括线控底盘，包括后轮转向。那在支架方面，它采用的是单颗算力1280 TOPS 的马赫100芯片，是目前全球最多算力的一个芯片了。那像李维斯的版本搭配了2颗。那如果真的感兴趣，想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超长这个续航能力的 L8 Ultra 和李维斯版本，我们现在在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那目前的话359800就能买到这个 Ultra 的版本，419800能买到李维斯的版本。如果你想贷款也不要紧，我们现在有5-2的一个免息政策，没有任何手续费，也不强制保险。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目前的话就是早买早锁单早提车。
1: 这是举身份证实名感谢文朵老师，都在尚德群力垫、车衣、脚垫、贴膜，无论是工艺质量、产品质量、服务态度都很满意。嗯，那个，咱说实话啊，大龙那小子情商真高，不吃饭送点里地。
2: 但是呢，尚德的话啊，就是。我不是说它是有多么的好或者咋的，上德的产品包括配件的质量一直比较讲究这个品质方面。因为啥？
1: 你要说想图便宜你别去。
2: 对，文东老师的话我分析的这样的、
1: 他这东西都是好东西。
2: 我是不卖次玩意儿，他就是这个性格。
1: 我也看到很多批评他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您想要感受好东西，完了还要想那个买破东西的钱出这个价，那不太现实啊。就比如说雨刷吧，我为了汤露子在网上我买了19块钱一对儿。东哥，你发现了问题了吧？
2: 我发现了，
1: 嘎巴嘣嘎巴嘣嘎嘎嘣嘎嘎嘣，就带响的。但它真便宜。
2: 咱不说这个，说这个车好像是咱说那样。我高哥人吃羊肉9.9一斤，对不对，高哥？
3: 我喝那是羊肉粉。
2: 高哥去买羊肉9.9一斤，一夜就超了10斤，99块钱。回来吃后说、咋没有羊肉味儿呢？那你这钱没花到吧？是不是？
1: 这是啊，太古会说了，我高哥卖车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心中一个义。
2: 对，义薄云天。
1: 一个
3: 义气的义
1: 啊，不是一个义啊。那个各位求推荐，东北用4驱 SUV 燃油版。20万，油耗市区最好控制到10个以内，有点小难度，因为四驱 SUV 20万还得是控制到10个以内，基本上没
2: 有，现在14万、15万都有。
1: 东哥，你那是多少有点混动了在里头？
2: 对
1: 呀、
2: 必须得是双擎。
1: 他要的是
2: 燃
1: 油，燃
2: 油呢？燃油不好达到，
1: 燃油不好涨，因为您这个要求四驱二十万都车还都够大，小崽儿没有。啊，您要不就是蓝牌混动能不能接受？蓝牌混动吉利那套系统倒是可以做到10个以内。你
4: 对
1: 那个，但不是你家网，
4: 但还没有四驱。
1: 哎呀，网还没，
4: 蓝牌混动还没四驱，它都是价格便宜。
1: 哎呀哈，哎呀，
4: 四驱的就2.0T 的。
1: 你这个，因为啥呢？20万啊，四驱 SUV 现在其实我认为最当打的就是坦克300，但市区里边10个肯定打不住。肯定打不住，你怎么开它也不可能低于10个。凡是有低于10个市区以内，都是那个啥的骗子和营销号啊。还有谁？想想，杠5没四驱，杠50没四驱。
5: 荣放还不行，它双擎。
1: 对，荣放，哎，荣放20万以内能下来吗？
2: 荣放轻松，
3: 用不了，
2: 13、14万、14、15万，
1: 四驱的那个，四驱。
2: 对，
1: 哎，唯一的一个贴近它的了，蓝牌的，
2: 嗯
1: 啊，
5: 就是10个油，
1: 这是，纯电400无敌是谁呀？说的是D99啊？
2: 说是不是？
1: 6万多块钱，
2: 空间还不小呢。
1: 所以让他买个二手4驱-50不行吗？不好找啊，
2: 用不了20万。那20万的话，新车现在说句不中听的，稍微往上添2万，挑着买。
1: 说斯伯特界四驱，大哥，斯伯特界四驱的在市区里边10个油以内，它也难。
2: 这个分在哪住？
1: 哎，你要是在黄家崴子那片算市区吗？现在？
2: 当然，四环之内。
5: 我算那块应该是郊区。
2: 那个，咱说呢，住三环往四环走，10个油保够。
1: 对啊，你其他地方，你市区里边10个油怎么？

0: 可能坐下来。
1: 我就是我就
0: 因为有一天啊，咱就说通勤时间，这个油耗你就记住，只要是通勤时间，你不管是油耗还是电耗，厂家公布也好，还有是车评人测也好，那就是全都开玩笑了。为啥呢？我都讲过，有一天早上早高峰，我二环顶上，我开那 C+5，那车咱说 C+5，我是长途短途我都开过，我是各种路况我都开过。那天把我堵出17个油来，一步一停，一步一停，他怎么可能省油呢？
1: 我每天啊上下班的时候，经过和平路，完了呢城乡路，然后之后呢包括这个兴江路这一块儿，我开的最省油的车，包括飞度啥的，都得显示十升，
0: 对，
1: 10.8了，10.23了，这都是最省油的车，但是我走这路段特别拥堵。
0: 这哥们说让他看柴油 H9， 柴油 H9 能下来
2: 20，
1: 还得剩呢，
0: 还剩不少。
1: H9 的话目前新车优惠幅度特别大。
0: 好日子，问高哥，
3: 嗯，
0: 他说现在网上卖的这个新牌子机油5W-30非常便宜，叫好日子，都是这个行不行？靠不靠谱？
3: 这个给拖拉机用还行，你要说正常给这种高速的燃油车，
0: 大哥，你都不知道是啥油，你敢说？
3: 不是润滑油吗？
0: 啊，
3: 机油的一种。
0: 对呀、啊，废话，
1: 人
0: 家肯定不是炒菜的，
1: 全合成呢，
0: 全合成，
3: 全合成啊，
0: 全合成。开玩笑呢，
3: 好像普通的四轮农用车用还可以。
1: 不是，你猜一下
3: 啊，
1: 就这个油大概得多钱？
3: 80多块钱一桶。
1: 你真猜对了，
0: 你
3: 差不多那价。
1: 这玩意儿就这些杂牌现在，
0: 嗯，
1: 全是80多块钱四升啊、哦，
0: 嗯，
1: 就要一声声响，四升，完了配个滤子几块钱，
0: 嗯，
1: 然后呢给一些车换的话120，
0: 嗯，
1: 大概的话修配厂能挣个20块钱，
0: 嗯，
1: 但这种油不是开玩笑啊，别使别使啊，
0: 嗯。向日葵说：“皇家崴子必须得算市区，要不我们华南城兄弟咋算？”华南城，我跟东哥我俩去过几次。哎，说实话，东哥，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1: 那
3: 说人不说，只要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嘛。
1: 不是，但是那个地方真的，说句心里话，
0: 真静，
1: 在那住一个礼拜，真的挺好，
0: 挺好，
1: 素素静静、
0: 嗯。
1: 晚上你看，这一个单元楼里头，
0: 就你家
1: 就一家亮灯，多好、啊。
0: 有任何动静，你放心，保证不是人传出来。说森林人能不能下来？大哥，森林人市区里边，他要是想要10个油以内，也难啊！我不敢保证说他能不能下来。
1: 再说你没有必要，你这没买呢，买完了之后开12个，你不得挺着？开8个算捡着呗。
0: 对啊，有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没太看明白，这俩大哥给车顶上装的什么东西啊？你看这肇事把车里边什么玩意儿撞出来了？哎呀，撞一溜啊！哎呀呀呀呀！这是多少台车呀？我好奇他怎么是这个一身白是怎么做到的啊？谁知道这次
1: 是不是灭火器喷的还咋的？
0: 大哥能不能喷自己一身吧？
1: 兴许旁边车喷的。
3: 说泡沫胶晒炸了，
0: 那要沾身上这人不完了吗？
3: 那前段时间有一人在车里这整炸了吗？
0: 啊，那发泡剂，
3: 发泡剂。
0: 嗯，锐际 L 四驱燃油版东北市区油耗多少？10个以上。但是十几个因人而异，和还有一点啊，你这个就是路
1: 段
0: 啊，咱比如说啊，我让你早上7:30从花园街拐到奋斗路，然后直接上红军街，顺铁顺街来到二环，再走西大桥，你告诉我，告诉你，这么讲啊，试车15个油下不来，
1: 15个油已经是很省了，就这路段15个油很省很省，
0: 嗯，说是童男童女装出来的。求点评埃安 N6 优缺点，谁能点评这车？我点评不了。
3: 他说的应该是埃安的 N60。
0: 对啊 ，N6 是啥呀
3: ？N60 是一款 SUV 纯电的。
0: 人家问的是 N6。
3: N6 这车没有啊？
0: 对呀、
3: 啊，你是不是少打个字母啊
0: ？N6 是啥呀？
3: 你要说是 N60 吧，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定位一款纯电的 SUV，纯电续航呢400公里和500公里的，10.98万起步。其实外观确实很个性，很时尚。如果你要说就想市区代步，以实用为主，同价位呢市场上也有很多的车型，星光的560呢也能满足你的需求，价格还便宜，内部空间还大，包括维修保养的便利性，售后呢有一定的保障。你可以做个对比和参考。
0: 嗯，这个谁呀、啊？杏林飘香这位朋友啊，您能告诉我你花多少钱买的什么车吗？你一定要告诉我，然后我给你讲你遇到这个故事。

0: 好不好啊？因为这个中间就这么一句吧，我不方便多说。您跟我说啊，假如说，听我说，兄弟啊，假如说您这是一台 S500，而且是25年落的户，出了这个情况，我认为肯定是有问题的。您告诉告诉我是什么车，哪年的，多少钱买的，然后我把你这个问题，我给你个答案。我很认真的跟您说的，我认真的对待您啊，也希望您能够认真的对待我的问题，好不好？2点了，我可以开始给你们炫耀了吗？我看看你给我炫耀的是什么。阿根廷2-0，挪威3-2，约旦1-2，全猜对了。大神呐，
1: 9000多呢，行啊。
0: 大神呐，你能不能分享给我呀？你下次有这个，你分享给我呗。我那啥，我感谢你八辈祖宗。
2: 这还上什么班啊？
0: 对呀、啊，双城区多久能有3混吉利甲醇？啥意思？
3: 新奥6这个车型，
1: 3混甲醇，你现在你买就有呗。
0: 对，你现在来买呗。
1: 对
0: 呀、
1: 啊，你要是没有
0: 他是不是问那个甲醇站呢？
1: 甲醇站一时半会儿不一定能有，但是这个车你当油电混开也可以，有甲醇的地方加甲醇呗，没有甲醇的时候就一个箱，它可以任意比例混。
0: 嗯
1: 嗯，当油车开呗。
0: 这是证，长城 H10挺火，6座5座，我听说是个大6座啊，仅限于听说，都是个荒信儿。
3: 现在这么长的车身必须得6座，那
0: 万一他不是，你怎么兜着？
3: 那他就得改成宿营车。
0: 我可是听曹总说是个大6座，
3: 嗯，肯定会6座。这么长的车身，小老师，你想想、
0: 嗯，
3: 这车要是做成5座或者4座的话、嗯，那后面的空间得多大呀？
0: 乐乐爸说，那哥们21里要省油4驱，你应该让他看看吉姆尼。大哥，他工具跟玩具不是一个路子，吉姆尼从来就不是一个家用车，它是一个纯粹的玩具，是个高端的大玩具。你知道吗？就是大伙儿这个出去穿越玩车的人不乐意带吉姆尼，你知道为啥吗？他救不了任何人，但他自己是往上撅的撅的，他哪儿都能跑啊！完还谁都能救他，
2: 拍拍屁
0: 股，
2: 他跑了。
0: 对啊，拍屁股他跑了，
2: 看着你。
0: 你假如说你开个坦克300和牧马人，你们能一块去玩，你俩捂着他来救，白扯，他谁也救不出来。
3: 前两天看了个这个玩大泥的啊。
0: 嗯，
3: 然后是2个还是3个这个纯正的包括牧马人屋里头了、
0: 嗯、
3: 那小吉姆尼、
0: 嗯、
3: 就那
0: 他去试去了，
3: 没有，他报信儿去了
0: 啊，
3: 你看在旁边啊，这边这边、
0: 啊、他就报信儿去了啊，
3: 那哥们儿来着，你看这、啊、你瞧这搅屎棍子，这搅屎棍子又去报信儿去了。
0: 玩越野都不来带他，
3: 对，都不带他啊，
0: 他救不了别人。韭菜，韭菜叶要买航海家，问找个谁，我全款。你瞧瞧你定这个，你一为置换，二不贷款，我高哥能乐意搭过你
4: 全款。
0: 你找肖大爷吧，
4: 哥，这个活我愿意接了。
1: 快，
3: 什么事儿
1: 的话，脚都抠一把。
4: 这个航海家他应该问的是指导价39800，这款车的行情价格呢，指导价的基础之上应该是优惠7万多，你就能买得到。跟正常买呢，确实能省点钱。如果你要说不考虑保值啊，你喜欢这车呢，可以买。但你要买的时候呢，也得看看具体的价格，因为毕竟呢。上半年马上就过去了，下半年的政策呢可能有所变化
3: 啊，会更低是吗？
4: 你不确定
3: 啊，
4: 不确定，
1: 您这都可以比较一下价格。
3: 亚、那个、
1: 南，
3: 小嘴咱不着急，
1: 没事，
3: 咱着啥急？亚南，我忘跟你说个事，真不好意思，高哥给你买个饮料，我忘交给你了，
5: 在哪儿呢？
3: 就这儿
5: 呢。
0: 你知道那个
4: 健力宝，
0: 高哥递过去，高哥递过去，递过去，
3: 就没开封呢啊，
0: 没开封呢啊，
3: 没开封呢啊。
0: 那老话咋说？小猪不吃草。
5: 对，还是凉的。
0: 冰镇的。
4: 买航海家的，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0: 那个啊，兄弟买的是10年的海福星。东哥先评一下，这个车大概能值多少钱呗？10年的海福星，
3: 如果
0: 你给往高高高撅着，
3: 如果秤要是准的话，
0: 嗯，
3: 秤准啊，咱不再说那个秤不准的话，能值个4000左右。
0: 他跟我说，他四个轮胎他型号不统一。能不能退？兄弟啊，我跟你这么说吧，退不了，我不多解释了，退不了啊！16年的一个车，现在值个3-4千，刚才4000块钱，东哥是往高撩了你。我想知道，兄弟，你是花多少钱买的？
3: 他应该花4500。
0: 正头

0: 多少钱呗？人家
1: 不是，人还有个过户费在里头呢，人家保你过户嘛，
0: 退不了。这官司打到这个联合国去，你都赢不了啊！你那啥，你买四条杂牌胎换上呗。现在杂牌胎海富星的那还不得200一台，要200一条用不了吧？100多一条。
1: 徐老师批评你两句啊，
0: 咱不说高
1: 了，你这消费观以后得改了。现在呢，这钱不好挣。
0: 我跟高哥在一块习惯，我对物价不太敏感。
1: 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有一个呢网站叫闲鱼，
0: 嗯，
1: 闲鱼上呢有这种这个二手的，
0: 嗯，
1: 这种这个四季胎，基本上挑年限近、胎花好，
0: 嗯嗯嗯，
1: 4条240块钱。就是
0: 60块钱一条，
1: 六十块钱一条，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挺合适。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外车师傅啦，这出租车司机的师傅，他们呢因为轮胎使用的比较这个多嘛，公里数大，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在顶上选这个轮胎。其实这个挺适合的，你买四条年限近、胎花好的，天越来越热了，我没跟你开玩笑，哥们儿啊。然后呢，天越来越热了，所以得买
0: 光板胎容易爆。
1: 对，容易上高速，容易出问题啊！
0: 哎，
1: 建议去看看。
0: 为什么刚才我要前面我说这个话呢？假如说东哥按我前面说的，如果说是个25年的 S500四驱的，四条胎不一样，我告诉你，你去找这二手车商，你绝对没毛病。
1: 或者说，这
0: 一把它做出血来都行。
1: 或者这么说，如果真我高哥正经人家，轮胎缝里的石头子都给我抠出去，你不抠出去，我不买你车。我真碰见过这样的，那销售顾问说：“哥，等着，我马上就给你抠，咔咔抠的干净了，开走吧，哥。”
0: 时来运转，30万预算，要求舒适，不要电车，要求省油的。等会儿啊，30万还不要电车，要求舒适性好。没事还得拉孙子出去玩去，求推荐。您这个吧，这个咱就来个相对省油的吧，啊，我认为哈，拉孩子出去玩轿子不适合，带孙子嘛，整天你说背不落闪的各种这大车小辆的东西的一堆一堆的，就是从 MPV 和 SUV 中加这选啊。但是我们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啊，比如说，那就拿刘大爷说事儿吧。有一天，我东哥胡子头发啥全白了，那个这个只能没事上广场舞背着手看热闹，因为不能下场，因为他腰不好，
1: 腰不好，
0: 带孙出去玩，你说什么玩意儿来派？
1: 就是给我30万呗，
0: 哎，
1: 是不是？
0: 来派，
1: 我带着孙子，上广场舞，
0: 是不是你俩出去玩就广场
1: 舞，我广场舞不也能玩吗？啊、那孙子不玩的挺好，
0: 孙子玩上你玩啊？
1: 我俩玩的都挺开心嘛。30万的话，首先呢就看你说的，
0: 我觉得首先应该定 SUV。
1: 对，买个 SUV 的话，稍微大一点的，就是这些。如果是存油的，刚才说存油的、其实的话你真的，
0: 但是不省油啊。
1: 你可以看看这什么
0: 探险行不行？
1: 探险30现在够不够？
2: 够了
1: ，可以看看探险。
2: 但是这车和他说要省油的，
0: 没这么大的车，你还得要求省油的，还不要电的，不要混的，那就没有省油的。
1: 不要混动，你怎么能降下来油耗呢？
0: 对
1: 呀、
0: 啊，那是时来运转，大哥，能不能再把这个要求细致一点，行不行啊？威兰达四驱双擎现在不到20，我刚在四 S 店看完，威兰达。哦，
1: 四驱双擎不到20，那不挺高吗？对吧？咱就说荣放现在多钱呢、啊？哎，老高，
2: 差不多，他应该说双擎四驱的、
1: 对啊，
2: 肯定得高配的呗，
1: 17-18万呗。
2: 对，17-18万。
1: 对呀、啊，也就这样、啊。
2: 肯定是再加上市补贴，要是没有置换的话，再减点呗。
0: 那个谁呀、啊，金峰 ，C-50和 C-5现在买谁合适？
3: 他俩的价格还是有差别啊，但是如果预算够的话，我一定是推荐你买 C-50的2.5的啊，动力性真。
0: 50的车在驾驶和乘坐的过程中，它有高级感。
3: 哦，对，而且呢，咱们如果你每年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开高速的话，咱们这款车。它还有 B 缸技术啊，它真的不比2.0的费油啊，一定动力性提升了很多，40多匹马力啊，40匹左右马力。这款车的后排空间呢是2.815米，咱们比2.7米的多11.5公分，这个是非常舒服的，在后边坐着，那没有那种紧凑感和局促感。 那一定你要去感受一下。但是如现在咱们CX-5确实是便宜，尤其是低配车型，现在都不到10万都可以买得到啊。但

0: 是有条件啊，欢迎您去先锋路的二号去试驾一下，您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给您聊聊这车，158-463-7735。
1: 燃情世界杯嗨购，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众里寻，
2: 哎，继续锁定寻梦看车啊！咱听友拍到了哈弗 H10，你看这后边这么老长，它肯定有座啊，
3: 必须有，
2: 这肯定是三排大六座啊！哎，这车瞅着也是方盒子呀，这应该是个硬派越野呀、啊，有没有可能是？
3: 肯定是硬派，
2: 它应该不是城市型 SUV 啊，
3: 对对对对，
2: 应该是个硬派。这车啊，它里边也有照片啊，怎么跟理想长得又一样？要没有理想，大家伙都不会造内饰。现在
3: 稍微有点不同是啥呢、嗯、这个充电手机充电和这个杯架稍微往后了点，再往前点，
2: 再往前
3: 点
2: 更像了，
3: 更像
4: 小屏。它也
2: 不是双联，不是，就整个这个角度看哈、啊嗯、就不看、嗯、这都一样的，全都一样的、
3: 不是
2: 一点创意。
3: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车啊，有可能是个试装车或者啥的，等它上市那天一定会是大屏。现在车要没个大屏，那
2: 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
3: 对对、嗯，
2: 说昨儿老神州，老神州在哪儿啊？他说有个 A6 子、
3: 嗯、
2: 气囊气帘子全爆了，问东哥这车是不是就算废了。不是，东哥给我讲过，这种车像小地方卖还好使呢，因为我在内蒙啊，我发现了很多都算不上镇的地方都有二手公司、嗯、那个地方我觉得他那个市场都不足以支撑这二手公司，他竟然有、嗯，
3: 下一步呢就准备呢二车这方面，
2: 嗯，
3: 那开了个全球的二车上会议啊、
2: 嗯、
3: 全球的啊，然后说准备像村一级的，就每个村就跟你说有个小卖部一样，必须得有二车店、
2: 嗯、
3: 这样呢才行嘛。
2: 杏林啊，你买贵了。他说我那海外杏花5000呢。
3: 那你看我说4500我估还不准嘛，5000包过户，4500你自己过、
2: 嗯、
3: 肯定就是这么情况。
2: 是包过户吗兄弟？嗯，这是目前最新消息，南三出了个状元，711。人家孩子咋养的？
3: 711啊！
4: 快麻烦了。
2: 这样人神呢，这是神。
4: 挣多钱
2: 了？你知道吗？他今天出分吧，明天清北的人就会跟他联系的。
3: 听说还给钱？
2: 对，都抢啊！这样人都是人中龙凤。他只不过不小心在池子里待了几年，知道吗？路虎极光咋了兄弟？问 BZ3 和 INSM580 跑网约车买哪个？
5: 买，首先这个车如果是 BZ3 的话，它除了电池是比亚迪的，其他基本上就是 IN 的，这一个厂的。然后呢、
2: 嗯、
5: 作为自主品牌，它给的东西还更多，可能电池如果说你要认牌子，可能比亚迪有点优势啊。但是埃安的话，你买它那个巧克力换电吧，是不是还叫什么魔方换电呢？啊，就是那个
3: 巧克力
5: 对，就是这两种换电啊，其中一种你买这种换电的，因为毕竟是在如果哈尔滨跑网约的话，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续航里程啊，哪个续航大买哪个，冬天哪个可靠买哪个。但在冬天来说，如果说你这个车啊，没电了，咱还能换个电更快啊。然后呢，哈尔滨现在这个叫巧克力换电站吧，还挺多的啊，宁德时代的，有这么几个啊，包括那个三环是吧？这很多地方都有啊。你买这种的话，跑网约更实惠一点。但是呢，我也劝劝你，就是现在先别着急买单证网约啊，等过两天有证再说。
2: 时来运转，他是看的塞纳四驱混动啊，老哥哥。那个小兄弟批评你两句，你听着点啊，因为你前面说了是带孙子，你要说你带孙女，我肯定推你个 MPV。为什么？当小公主养着，上下车姿势的优雅。MPV 里边，尤其你像整那种 Mega 那种车型的话，再喷上个什么《艾莎公主》啊，《冰雪奇缘》呐，哎，这他就那个。

0: 啊，那个，哎，我这个观点，莹莹是不是同意我这个观点？
1: 非常赞同。
0: 你现在你没发现男孩养的不像男孩样很多？
1: 对，为啥我这个性格一直就是称为这个哥呢？就是因为养儿子嘛。
0: 嗯。
1: 就我就感觉我都成半拉爷们儿了。
0: 不，你还是娘们儿。那个。
1: 确实有关系。
0: 十年的雪佛兰赛欧，两万公里，东哥，全车嘎巴嘎巴原版，漆皮都没伤。问你得给多少钱？自动挡最顶配。
2: 兄弟，你要是个手动挡都好，那个 AMT 的那个 AMT 的变速箱影响了这个车啊。十年的话就是2016年的呗。
0: 嗯。
2: 2016年的话，自动挡的就20000公里白色车好的情况下。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啊，到这儿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置换新车的话，咱再聊了解各项补贴金额。电话号码是48-1357，告诉你价格。这玩意儿收的话10000多块钱，应该我个人觉得过不了15000。
0: 兄弟，昨天说是去溜达，看见最新款的 F 钩子了，新款 F 钩子到了，高哥。
3: 新款 F 钩啊，它应该说是平行进口的吧？
0: 哎呀，这样完全变了呀。多少钱啊？哎呦，这是个又多的、啊、大哥啊，你这国外听，
3: 这在国外看的、
0: 嗯、
3: 没来到中国呢。
0: 嗯，咱这没有是吧？
3: 没有，
0: 还机械手刹呢。
3: 他这个外观跟一汽丰田的霸道差不多呀。
0: 嗯，小道消息，南山包揽全省前四名了。真的
2: 高哥，中国资源这块你能不能把我整进去？
3: 你年龄不行，你儿子都不够格了。
0: 这湖南小城市四 S 店挂出来的宣传图册，湘潭一口价福特锐际 2.0T 99800。 2.0T 的锐际是不是四驱的呀？
2: 啊，
3: 两驱的。
2: 两驱、
0: 啊、
2: 这个新闻不算什么新闻，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这个车啊，直播间里就各个四 S 店
0: 爆出来了，
2: 当时的话就卖十万多，
0: 四驱119，
2: 他这个99800，应该是你手里还得有个补贴，你能享受到的，所以这个价格不算什么惊爆，雅阁最惊爆啊，雅阁等于卖99800。
0: 哎，东哥，我突然想起来问问题啊，你们二手车贩子里边是不是有个叫凯奇的？一下蒙住了。
2: 啊，咋的了？
0: 今天撞一下这名。
2: 啊，孩子。好好学习，千万别当二手贩子啊！
0: 谢林说：“东哥，你神了，包过户真准。”
2: 你看，
3: 掐指一算，
2: 到那儿等你去的时候，还得整一个30-20的呢。啊啊！
0: 他说推荐两款吧，30多也行，我就在你推荐里边选。老哥，30多多少？你再说个数，我就按我当爷爷那天我就打算这事儿。
2: 30左右差不多够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啊。十来老哥，要我因为我已经买完了，我就跟你说，我就坦克500，带孙出去玩，这老头多有派呀、啊！一瞅还有点段位，有品位，对，安全性有保证。如果说你非要说这个孙子在车上嘛，咱不完全是当那个野小子养，你还想放点动画片给他看看，那要么就琢磨电驴子。哎，就是理想那玩意儿，小孩上去不下车呀。
4: 带你孙子来我这儿，
0: 他真就哎，他要带孙子上你那儿，别的车都不看了。
4: 其实
0: 小孩一进去全都木。
4: 对啊，这次的话，像他这个预算，其实能买到一个 L8 的 Ultra 版本。那首销期7月6号之前呢，他赠送了一个21寸的后排的一个滑动的屏幕，然后包括它是零重力座椅啊，你带孩子出去，孩子休息啊、睡觉啊，它可以完全全屏当个床来用啊。然后让大孙子放个动画片往那一躺，
0: 看看奥特曼。
4: 对、
0: 嗯，
4: 然后冬天呢，把加热都打开，再给他按个摩，对不对？然后没事让他跟理想同学学学习、
0: 嗯、
4: 对对话，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这次，
0: 嗯，你说，我当时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个事儿来接讲。
4: 反正我觉得这个钱买到理想真的是挺香的。然后5期超充，你要是430公里纯电续航，在高速上140公里，大概就有个5期超充，专车专用的，理想带地锁的一个充电桩，然后大概10分钟能续航500公里，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啊。然后包括的智驾的芯片的反应速度呢，安全性也是你需要带孩子考虑的。那马赫100芯片呢，能够提前大概是6.6米的话进行一个制动，然后能保证我们行车的安全，包括支架，你累了的时候可以开启支架，对不对？其实这些优势真的很多，可能。

0: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出来，也说不完。您可以带着这个孩子来到机场路的16号，然后我带您亲自带您做个试驾，然后给孩子准备一个精美的礼品啊。添加亚楠的微信啊，这个地点在机场路的16号，18545533398。
1: 理想吧，L 八 L 九这次换代之后，
0: 嗯，
1: 尤其在这个李维斯的版本真的不错。但是呢，我觉得亚楠同志，刚才你说这孩子按摩稍微早点。你说呢？稍微再等两年，
2: 小孩不用按摩。
0: 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多会享受
2: 啊！就是刚才说这个，我想起咱听友有孩子，初四了哈，
1: 嗯，
2: 人同学搞对象了，他在车上看奥特曼的，
0: 发育的有点晚。
1: 那这孩子以后这个成家是问题呀，啊！
3: 球场这块应该找高哥
1: 布。高哥说了。380一堂，
4: 只要你喜欢开心快乐就行，不要纠结别人怎么看你。
2: 嗯，那个。啊，那5000那车，
1: 嗯，
2: 他说我现在闹心了，就不想要了，认赔。东哥，你给个价，我送他
1: 去。我别给价了，就你要听我话，
2: 开着吧。
1: 你不是现在收报废车3000一吨，你这个车的话也得小溜的回来将近3000大多，4000块钱，
2: 嗯，
1: 你就直接报废走起。如果是交强险，是全年或者剩个7-8个月，交强险你再退出来点儿。这不咱们就齐活没赔上啥，所以的话刚才我说那个就是你要求一个车商就是在这个价位的车型里提供太有品质的东西啊，那确实也不太现实啊。
2: 凯文说你说真对，我前两天在单位楼下卖单儿，这词儿一般人不懂吧。
1: 嗯嗯嗯嗯，
2: 他说俩高中生啊，人高马大的，他说走道我用风姿绰约形容一点不为过呀，他说怎么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啊，他说我认为他俩碰见流氓都得是捂着嘴尖叫。那你光看走路风姿绰约了，你还没哪天要不中午请你吃个饭，我带你听听说话慢声细语的那家伙风姿绰约的。东哥有印象吗？哎呀，你真讨厌呢，
5: 适合于减肥。
2: 哎呦妈，当时我鸡皮疙瘩都起来，后来这些年我现在习惯了。嗯，我跟你说，儿子养那样吗？养废了，真的
5: 踹回去回笼
2: 了。这哥们儿771算啥，还没有尿酸高呢。大哥你脚趾头不疼吗？现在
3: 尿酸到这个份儿
2: 姚司令都没有数的人差啥呀，要说姚司令现在海鲜一口不吃。江铃手动柴油5.5米，这个车2.0。大哥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说推荐那哥们买这车呀？另外还有时来运转，大哥我再跟你说一下，刚才我第一个推那个探险，你看看那车带孙子玩行，你要没有越野刚性需求的话，那个车公路行驶舒适性它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是那叫承载式车身啊。
1: 对，
2: 这个更强调舒适啊。
1: 另外的话，就这两款车在这个价位当中，安全性方面也特别的好啊，
2: 嗯，
1: 所以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份安全的保障。
2: 这个还有刚刚有一个问 ，D99是满载离地间隙的，厂家给的数据是满载的还是空载的？这我有的厂家给的是满的，有的是空的，我不知道这个。
1: 这个，
6: 啊，这事给我问住了，我还真不知道呢。
1: 是这样的，
6: 正常的话不是，厂家给的数据应该都是满载。
1: 这个，说啊。这个的话呢，如果车测这个满这个车的离地间隙的时候，
6: 嗯，
1: 这个各个车系的话它测的时候不一样，比方德系车的话它都是空车，空车的话测，这个，
2: 对空车的那个离地间隙，
1: 德系车，哎，
2: 日系是满载的，
1: 日系，
2: 哎，你是不是说反了？
1: 不，日系是上一个人
2: 啊，上一个人，
1: 哎，对，就说这个意思啊，嗯，但是如果你说满载离地间隙这个数据应该是没有，你就说这车七个座完了之后七个人全上去，
2: 嗯，
1: 这个应该是没有啊。
2: 我估计啊他是想出去玩怕，
1: 但一般来说吧，满载的话基本离地间隙的话都是应该在17厘米到17厘米左右，
2: 因为啥呢，这个底下带电池待会儿怕碰。
1: 那要是这么想那就不能买电车，为啥呢？那现在有一些这个运动型的这个电车的话离地间隙多小啊，
2: 嗯，
1: 所以就是自己开车也得
2: 挑好道走吧。
6: 再说 MPV 没有说离地间特别高的，它不是 SUV。
1: 跟那啥，跟菊哥要个那啥呗，
6: 嗯，
1: 要好点的电池护板呗。
2: 嗯，
1: 电池护板不能买便宜的啊。
6: 嗯，原厂的，你那啥吧，加我微信吧啊，然后这个详细跟你聊。1394511719，这个厂家给出的数据了，这个 D99的满载最小离地间隙最小啊，
2: 嗯，
6: 是155号，15.5。
2: 嗯
6: 嗯，然后正常的话是17。 但是他说有的

0: 够了，
1: 给了一个
0: 轿子，一般就十厘米呗。
1: 对，
2: 嗯，这个够用，
0: 够用了，够用了。
2: SUV 不是这个 MPV 的话，相对来说它比轿车离地间隙要高。
1: 嗯，
0: 二三五四五十九轮胎换二四五五十九，或者是二三五五十九换哪个？首先第一点，你四五。
2: 变成雾不行，
0: 变
2: 雾
0: 不行啊，
2: 不行！
0: 你这个到时候警察就逮你啊！
2: 不
0: 不是，还有你得换轮毂了。
2: 对，不是十九不用换轮毂，它都是十九不用换轮毂
0: 啊！对对对对，不是，它扁平比变了。
2: 对你
3: 厚了，
2: 厚了，
0: 厚了，
2: 而且那车停了，
0: 厚了之后有啥问题？我告诉你啊，里就是时速不准，
2: 对，
0: 还费油呢。
2: 对，
3: 一定要换就选第二个呗，改的少点。
0: 对，数据越少越好。你这个改
3: 还宽了，还
0: 而且我不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改，
3: 嗯，
0: 没意义。
2: 对，以前有过这么一个算法，像他这个四五变五五的时候，
0: 嗯，
2: 就以前的车，咱不知道现在的车啊。以前车的话，如果你要是四五换五五，当你的这个里程时速表啊达到97公里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的车
0: 落
2: 测是到100了，
0: 嗯，
2: 这个不足，
0: 你容易超速罚款了都。
2: 对，再就是啥呢？如果真碰见颠簸路段的时候，这个扁平比比较高的话，它离你旋子的距离变小了。冬天
0: 一拐弯的时候用蹭，
2: 对，尤其冬天的时候，后面坐着人咕咚咕咚的，真的能蹲。
0: 反正不得劲儿，
2: 对，
0: 嗯，啊，高山七离地间隙的大，最小的时候是185，
2: 嗯，差不多，
0: 差不
2: 多，
0: 嗯，
2: 不多，
0: 你上下差不了一厘米，嗯，反正买这车吧，我认为这么在意离地间隙吧，真是有点这个，关注偏了。因为你这种车型它本身你也不是要越野的，对不对？也没事，就是市区里边相对来讲通过性比轿子好。嗯，
2: 你们的车不是有气旋吗？
0: 能哎，但你升了你那个。
2: 对呀，啊，气旋升起来不就完了吗？
0: 但是一跑起来不降下来了吗？
1: 但是没跟他降这事儿是啥呢？因为我们这个给的是满载最小，有的是给的是
0: 空车，
1: 空车最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不用看最大，你就看最小是多少，对不对？嗯，你可以看一看啊，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就包括这个双枪空悬呢，我们这都有啊，13945117119。
0: 24年本田思域16000公里，燃动版，一点磕碰没有。我想换个110000包牌包税雅阁，怎么操作？那你来，看，
2: 第一个呢，这个110000的包牌包税这个雅阁呢，这个车呢并不是在哈尔滨有的，而是在外地。这个呢，你在抖抖上搜就能搜到啊。
0: 咱思域不乐意收啊？
2: 不，可以收啊。24年的思域，我个人呢认为呢，现在呢，如果我们收价的话，基本燃动版白色的啊，能在7万块钱左右吧，这么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先做个参考。如果呢，你就想置换的话，你可以联系我，是171481357，是171481357，这个人微信号。节目之外，咱俩微信聊。
0: 想要买帕里斯蒂，朋友就相中了，我说没地方保养，别的方面能不能劝退他？他要连保养都不在乎的话，你觉得你用什么能劝退他？
2: 对呀，这玩意儿。
0: 那你人家都不在乎保养。
4: 帕里斯蒂这个车，哈尔滨呢有开这车的，
0: 嗯，
4: 是新款车型，也刚刚上市不长时间。
0: 起亚现在还在给他负责售后保养是吧？
4: 对，在机场路12号。
0: 整吧，他非要整。
4: 这个车现在混动的是2.5T 的了，
0: 嗯，
4: 好像是全国的经销商呢也没有几家。你要是喜欢这车就可以，长期持有。
0: 嗯，备案之后加尾翼再备案算不算10087？大哥带尾翼备不了啊，
2: 尾翼备不了，
0: 备不了，这都是常规操作常识，你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了啊，明白了吗？他说为什么不劝那老爷子买 L 九？大哥30多万 L 九差太远了啊，
5: 可以买 L 八呀，
0: 对，
5: 你可以花30多万买个这个
1: 第19啊，
0: 你能花出
1: 啊？用不上，你还得剩10万啊，最顶配。最顶配269800的买一个 L 九这么大级别的一个 SUV，
0: 嗯，
1: 纯电和增程两种，纯电720续航啊，双枪空悬，包括三电机版本啊，你可以看一看领跑的 D 幺九，然后可以加橘子微信啊，给你发一下资料，了解13945117119。
0: 还有要搞改轮胎型号的各位啊，先别动，过一阵子呢，可能有消息要宽松一点。这个有信儿，
2: 这个轮胎型号的话，如果你想
0: 最好别动，
2: 奔着改装去的话，最好不要那啥。现在路检也非常的严，
0: 对，
2: 警察叔叔们这方面确实投入很多的工作。
0: 等一等，
2: 你说真是给你知道这个东西，给你真是你改完之后给你路检查到以后，你知道你有多麻烦吗？相当麻烦。
0: UEM。

0: S 问航海家四驱尊享版现在优惠多少钱？
1: 指导价优惠75000。
0: 你怎么说这么快呢？
1: 我对这车比较了解。
2: 刚卖完吗？昨天
1: 没卖完，没有。
3: 他就优惠75000。
1: 了解了一下这个车全款裸车的价格，
0: 实话说优惠幅度不算
3: 大，
0: 不算大。
1: 但优惠的再多，他也走不了量。
3: 他应该归到像沃尔沃、卡迪拉克就这些，这应该优惠大的幅度里头，但是他没有优惠那么大。
0: 嗯嗯。问高哥，领牌资源车找你行吗？
1: 那我得找菊菊，天天在一起坐着，你说我能卖他这个网红车型吗？
0: 他又不给你开支。
1: 你要说是跟我们竞品比一比呢，我肯定让他看看
4: 我。我觉得咱们听友不能这个找你再少一道，犯不上吧？
3: 对呀，不能。
0: 他要查水，
4: 直接找我就完事儿了呗、
0: 你直接收杯吧。
1: 就那么一问，你还当真了？
4: 不当真。来吧，那我们收杯了啊！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个买资源车找高哥，买领跑找橘子。那个我现在集团这个品牌啊，我倒过一遍啊，大家如果说想这个买这些车型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得给你对接。我们现在呢品牌有这个领跑、阿维塔、起源、长安这几个品牌，现在目前都有。如果说大家想看这些车型包括极客啊，都可以加橘子的微信。领跑三家店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一个是在松花路，这三家店是由我来负责的。
0: 别走错地方，
4: 对，你别去了最后那一家，就那唯独一家不是我负责的店，然后你去找我，那肯定不好使啊。找橘子买领跑肯定会让你得到这个非常满意的一个交车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再说一下第99明天上市的一个活动，现在交5000可以抵7000啊，这个是厂端的一个权益，相当于优惠了2000块钱。如果说大家想看看第九九这个车的啊，可以加我13945117119。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就是期待已久的市补贴呢已经下来了，但是以国家的报废补贴和省补呢不能重叠，你要是想买一个50品牌的车型，在150000以里的可以多优惠4000块钱。为了这次市补呢，我们经销商呢备了很多的车型，缤果啊，还有星光的730 MPV、 SUV 星光的560，还有是插电混动的三厢轿车50星光，车型颜色都齐全。如果大家想买呢，抓紧时间，这个额度是有限的，赶上就合适。想买50汽车呢，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星光 L 还有这个华境 S 是热销的一款插电混动绿牌的 SUV， 车身尺寸够大，内部空间呢也够大，价格呢非常的亲民。星光 L 起步价格呢117800，本月27号正式上市。上市之后呢，我估计这个政策呢多多少少呢还会有一些变化，同时也能享受到贷款免息、置换补贴。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打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
5: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昨天晚上也是理想全新 L8 的上市的一个节点。那昨天我们这个店内啊，就是我们机场路店就卖了20多台。现在目前的话，市场反馈还比较好。7月6号是它的首销期的一个权益，时间比较短，因为政策真的很优惠啊。那像 L8 Ultra 版本的话，像指导价格369800，7月6号之前下定就可以享受359800的一个价格。另外赠送的是27个扬声器的无瑕的一个星环剧院的音响，另外还有后排的一个滑动屏幕。那如果你想买到 L8 的 Levis 版本，现在首销权益指导价格42900，现在优惠10000，就是419800，标配了800伏的主动悬挂，包括后轮转向和全线控底盘，另外22寸的星辉的一个大轮也是赠送的啊，价值10000元。那目前6月30号之前，你要买到 L9 的话，也有很好的政策。那关注纯电的车型，我们 i6 的市场表现也比较不错。那如果你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也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我们给你预约这个试驾车，给你准备精美的礼品，18545533398。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 AI 智行新一代啊，两升记录保持者啊，我们吉利的星瑞 iHave 呢有现车了啊，然后呢不多，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这个10万元啊左右或者以内的省油的车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利的 iHave 技术啊，最新的技术，当然了也是 AI 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啊，然后帮助你去

0: 去规划怎么用油、怎么用电，让你没有库、不用维护电池的情况下呢，做到市区2升油耗啊。但是高速可能要稍微费一点啊，这个电的这个介入呢啊会多一点啊。大家可以到店里来看看新一代的这种双擎、智擎的混动是什么样的啊，配置呢一点不低，同时油耗确实做到行业现在很领先了啊。我天天说就是因为这车确实很好啊，就算大家不买，可能也让大家知道燃油车可以做到2升的油耗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这次马自达推出的 EZ60 确实市场口碑非常好啊，买个漂亮车，买个操控感也非常好的，买着乘坐舒适度也非常好的啊，咱们当仁不让的啊，这个 EZ60 啊，安全等级毋庸置疑，敢第一个去碰撞，敢去测试的也是咱们 EZ60，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试驾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价格现在也是真的很好啊，13万9900的增程200续航和纯电模式14万5900的啊，这个600续航的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现在是订单制生产，现在的话，研究研究哪个提车更快，加肖峰的微信，听友小小的礼品会有158463773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这次呢，市补也下来了。如果你现在准备买个新车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的话，评估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车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481357。是1714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啊，我们也都应该先学会如何好好的爱自己，才能够懂得被爱，才会珍惜。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起码有一次，是完全为了自己而奔赴的远方。西藏呢，为什么能够让无数的人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呢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儿，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耳边慢慢展开。我们还会带你一起去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也不用说，那种直抵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去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这七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出行节奏，让你不赶路不折腾。那全程呢，我们的吃住行也都是做到了市场上的高端品质了，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给你安排到位，你是只管轻轻松松就可以圆梦西藏的。之前的那些担忧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不存在的啊。7月3号、7月16号，我们都只剩下少量席位，因为七月份其实它已经是假期开始了。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一架，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队，首晚入住拉萨洲际五星酒店，全屋米麦式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世界第一大峡谷真的非常的震撼啊。不仅是咱们中国人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其实也都特别来这个地方去打卡，去那个地理杂志。

志上看到的他的这个雄伟和壮观，当你来到这儿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会被他震撼到。雅尼湿地、卡丁沟、瞭望山、喜马拉山、米拉山高速等等，就这些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还包括呢，我们进到布达拉宫大昭寺的时候，还赠送你专业的讲解耳机、神山的经幡祈福以及藏式伴手礼。想要报名、想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更多详情呢可以关注啊，我可以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单，每天都做什么、去哪儿，写的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的行程公开透明，怎么写的就怎么做，没有那些猫腻儿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推荐您跟我们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只要4天，本周六就要出发了。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在向你招手，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遍。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我知道啊，其实对于很多的海滨城市来说呢，都会有这样的灯塔，但是它不一样啊，因为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它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有一种独特的异域风情。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有街头艺人来悠闲的或者是手风琴啊，或者是呢组一个小小的乐队在这里弹唱。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还有就是我们本地的啊这些姑娘小伙子们也都会很悠闲的在这周围啊，在这周围干嘛呢？听歌，然后聊天，就在这站着看。我呢当时也是拿上一杯咖啡，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听着他们唱歌，就那种感觉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服啊。我觉得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就要去看看当地的建筑，去体验一下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带给你的一种震撼和放松。海参崴呢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啊。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掘。这里呢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在这里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可以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可以去感受一下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和沧桑变化啊，总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故事的。我们呢是16人的小团队出行，给您升级坐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宽敞座位，坐久了也不累啊。在住宿上呢，三晚海参崴当地俄式酒店的住宿，还给大家独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赠送。它是除了应季海鲜之外，每人又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啊，那真是鲜活的帝王蟹，太好吃了啊！我是品尝过后了，可以很放心的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咱们的这个行程餐食还真的是吃起来非常过瘾的，还独家给您赠送了5大游玩体验，从爱情古灯塔打卡、旅拍留念到海边钓鱼、赶海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的品尝，吃喝玩乐全在内，您是只管尽情玩，我们呢全包啊，带着大家一起玩4天的时间，属于我们909定制的行程吧。价格呢是2480元，每个人一价全包，带给大家更多的福利。如果您是高考学子的话，请私信啊，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给到大家，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短跳动。
1: 很多朋友啊，夏天想要买短袖，就很纠结，说到底买什么样的短袖呢？平价的短袖呢，质感差，还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短袖价格贵，正价购买只穿一夏天有点心疼。今天呢，咱们商城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CK 呢，也是火了几十年的一个潮流品牌了，主打的是低调简约风格，而且穿起来又比较舒服啊，基本上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他家的短袖呢，更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包括明星日常出行都会频繁上身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啊，是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

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啊，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你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正肩版、窄版啊，我们的码数非常齐全，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10元，自己留着换着穿或者送爱人送闺蜜都合适，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件，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短袖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感受新鲜和不同，而美好的18岁，我们的青春，人生最好的年华，要送自己一份成年礼，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都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是啊，这个7月机会来了，和909一起出发，圆梦你的西藏之旅。在城市里，我们似乎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开始催单了，视频呢3秒不好看，立刻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快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你的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一定有听过磕长头的人，是不是？但是你有亲眼见过吗？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出发，3步1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来支撑自己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真的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那份信仰。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执着过？在西藏，看牧民的笑，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也会发现，幸福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7月的西藏真的很舒服，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个青春。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高峰的拥挤，慢悠悠地逛遍藏地。咱们909呢，是3年的时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西藏行程，让你不赶路不折腾，带上你的好心情，不要有任何的担忧和困扰，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轻轻松松圆梦西藏。目前呢，我们是3号、16号，7月3号、7月16号这两个团期，还有几个位置，就都只有几个位置了。哈尔滨出发4飞7天，按照你的时间安排抓紧时间，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马上就要结团了。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首晚入住拉萨洲际5星酒店，全屋弥漫式供养，6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这些景点都带你去。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好玩得好，并且呢不虚此行。跟我的想法就是一个地方让你一去再去，或者是离开的时候，你一定会在心底默默许下愿望，说西藏我还会再来的，就是对我们行程的最大肯定了。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带你一起去西藏，备注旅行18045000072。

梦里。如果你想要休息了，想要去度个假啊，又没有太长时间，那我推荐你可以走我们每周六出发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只要4天就可以完成双气往返俄罗斯的行程了啊，就是出国了嘛，对吧？只要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都可以和我们随时随地一起出发。出境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并且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行程呢也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了啊，大家都很满意，非常喜欢。那俄罗斯呢，它是海滨小城，海滨小城呢有自己独属的异域风情，浓式的俄式风情，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也有海滨小城的风光。那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就是这里了，那也是我们中国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重要的是呢，它离我们哈尔滨比较近，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也是独属于咱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我们带你去看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触摸9288纪念碑，我们一起去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去到里面参观，有一个机位打卡，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的朋友圈，是俄罗斯是这个周杰伦的专辑同款机位，大家可以去 P 一个这个海报啊，很漂亮的啊。16人小团队出发，独家赠送的是全程3早4正2份餐，加上一个俄罗斯地道的海鲜大餐，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每人1只帝王蟹的赠送啊，也同时赠送你5大游玩体验，还包含了旅拍打卡。成人的价格是2480元，一价全包。本周六6月27号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是2026届的高考学子，您来报团的话呢，我们立减200元给到大家，抓紧报名抢位。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好久。
1: 你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是不是突然觉得真的该好好养养了？别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到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一次呢，是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友都可以免费来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到的是一位重磅嘉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传承制作技艺的一个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以及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呢，我就跟您聊聊咱们这次沙龙的含金量。您知道古法之香吗？它可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啊，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呢会带大家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香养的一个神奇逻辑，告诉你啊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草本的芳香疗法能让你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这个药香就能够助眠，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你气色好了，运势顺了，在这里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自信。重点是呢，它独属于咱909听友的女性专享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只要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如果你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你想真正体验一下非遗手艺，如果你想这个周末更充实有意义，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遇见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都可以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首歌，快睡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您分享好消息。梅上装饰夏季优惠活动它来了，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0000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记好微信号码啊，添加微信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力度呢非常之大，也希望大家可以且行且听且珍惜。1990451-5909 报名微信啊，800的地砖免费给您升级成750×1500的，那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给您升高至2.3米，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成进口的芬兰漆，芬林5+1乳胶漆，品牌的橱柜免费给您加高，常规800，那活动可以免费加高到850或900，让高个子更舒服。普通马桶免费升级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的瑞好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赠送现在最流行的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啊，你听一听都是很实用的升级，八大升级嘛。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码，记好微信号码1990451-5909 1990451-5909。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0000，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灶，海尔热水器，小米的 1.5P 空调，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儿啊，椅对沙发一套，餐桌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旧改呢也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的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服的一个更安全的啊。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码啊，可以添加微信啊，1990451-5909 1990451-5909。总之呢，来维上就是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维上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不用先给钱就能给您家干活，验收合格了你再付款。而且呢，维上装饰公司是自有房产，也不用担心跑路倒闭、售后找不到人等。维上呢是率先采用与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记好微信号1990451-5909 1990451-5909。装修这件事说起来简单，装起来操心，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咱花了钱处处是套路。今天跟您说的这家公司维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了，10年靠的不是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维上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清晰透明，这次优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优惠政策，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 1990451-5909，让您的装修没有后顾之忧。1990451-5909。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咱女孩子们的穿搭，除了漂亮的衣服之外，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精致的配饰。这个夏天呢，你需要一款恰到好处，像珠宝一样体现你气质的大牌手表。今天618限时宠粉福利的一个返场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爱度品牌的心动系列高端腕表。说到爱度，大家都知道它是专门做婚戒的，超一线奢侈品牌，铺天盖地的明星代言和广告不说，大商场里你总能看见它的门店，是妥妥的时尚大牌。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心动系列的腕表，表盘镶了奥地利水晶，做成了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造型啊，表壳呢镶嵌的全是锆石，戴在手上跟戴珠宝一样超闪满钻的腕表，戴在手腕上你就是主角，相当于花一次钱同时拥有奢侈品牌的腕表和大牌珠宝。今天的这款爱度腕表巴黎铁塔系列在网红主播那儿可以说是一上架就爆单，一表难求，因为它的官网标价是3999元，光看价格都劝退不少人。今天呢，咱们听友专属福利跟品牌方合作，给大家秒杀全网力度，只要399，黑红两款表带可以选择，下单呢还送你一条备用表带，还给大家配了爱度家专属的精美礼袋。无论是女生们宠爱自己，还是男士们想要表达心意，这仪式感直接给您拉满。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表可以迅速的来拼一下你的手速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一个字儿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每天都是快乐的星期天，快乐的星期天该怎样去度过呢？不如我们去旅行一趟吧，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怎么样呢？只要一个周末加两天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之旅了。本周六出发，6月27号，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来到俄罗斯的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游，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俄式风情，享受这种俄式的浪漫啊。那上一次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呢，其实有好几个景点我都非常的感动，而且我非常的喜欢。比如说我上次站在鹰巢山上面啊，那个呢是我们大陆下面最后的一片土地，然后呢我是觉得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一个特别的定点，你发一个这样定位的朋友圈，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打开了高德地图，把我所处的位置标注下来了。那我的下面，我的身后是壮阔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太平洋，非常非常的壮阔，望不到头的那种。然后呢，我的脚下踩的就是整个欧亚大陆最边缘最边缘的土地，再往边就没有了。所以说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打卡点。同时呢，我在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当中也打卡了周杰伦的同款机位，他的专辑《七里香》当中有一个同款的机位打卡。当时他们也是带着团队来到了这里，来到俄罗斯的海参崴，就在这个 C-56号潜艇里面，我非常感动吧，就来到这样的地方。就我的想法就是，珍爱和平，战争的伤痕终被时间凝固，和平的渴望如藤蔓般生生不息，愿钢铁永锈，硝烟不燃。这个是我当天发的一个朋友圈，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我希望大家去看，去走，去想，在路上走走停停，然后你不停的去遇见，都是生命当中非常可贵的、珍贵的、宝贵的收获。我们和远方有多少种可能呢？只有你出发之后才能够享受得到吧。有人说你出来的话，首先怎么样，遇见得出来，而且旅行当中呢，它的这个很多的惊喜啊，都很多，会让你觉得说旅行是有无限的可能的。那旅行当中的这些惊喜也是每一次的收获，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非常值得回忆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瞬间。那我希望和你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吧，也希望你能够有一次非常不一样的俄罗斯海参崴的旅行体验。想去的话呢，本周六出发，6月27号，现在还可以报名，保证你的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非常的简单啊。不用签证，我们全帮你搞定，一价全含2480元每个人。如果你是本届的高考学子的话，凭借您的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元。添加微信报名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前。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是啊，我们都渴望自由，也渴望那些美丽的景致。也有很多人会问哈、啊，说西藏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魂牵梦萦呢？是因为它的神秘吗？当然不完全是啊，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我也想，原来我们喜欢西藏，可能就是因为这里大自然就非常的治愈你吧。站在这儿，你拍下的、你感受到的，你呼吸到的，你能够去体验到的那种磁场是别的地方不能够给你的。尤其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适合进藏的时候，因为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了。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七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准考生结束了考试，离开堆积的试卷，也可以来一次成年里的旅行，西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你只管轻轻松松，啥也不用管，啥也不用做，带着你的好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西藏的行程呢，是我们深耕藏第三年打磨出的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全程呢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给你安排到位啊。西藏真的可以颠覆你的想象吧。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你就跟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是一个感觉。我看到了很多景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西藏，就是哪怕我站到那儿了，看到的美景亲眼出现在我面前了，我都没敢相信这是西藏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西藏的四季呢都是有不同的美景在里面的，春看桃花，夏看绿叶，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不同的景象。西藏呢还冬暖夏凉，夏天的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30摄氏度，非常的舒服。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天然的自然博物馆。那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像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等等，包括尼泊尔特色餐，有点像什么吃这个披萨之类的啊，它那个饼做得很好吃。那来到西藏，你会相信世间真的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和惊喜。独家定制的行程价格呢只要6880元，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带领大家一起出行。现在是3号和7月16号都可以来报名，但是位置不多了，您抓紧时间吧啊，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夏天来了，女生呢可能更喜欢戴一些手链啊等等的一种装饰品。其实呢，说到时尚腕表啊，它也像我们的手链一样，既可以看时间，又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而一款腕表的价值呢，不只是品牌赋予的光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硬件品质同样是衡量价值的关键。iDo 呢这款腕表呢是超薄款的石英表，不用上发条，不用担心表带戴着戴着就停的事儿。进口机芯，石英表电池正常使用2年以上都没问题，质量也没得说。不管你是日常办公、正式场合，还是去商场的商务场合，带出去都很耀眼。一块手表代表时来运转，时刻浪漫美好的寓意，跟喜欢的人表示送出一份我愿意每天都能够甜甜蜜蜜。今天的这款iDo腕表呢是巴黎铁塔系列，是网红主播主推款，可以说是一上架就爆单，一表难求。官方的标价是3999元，今天呢咱们听友专属福利，给大家秒杀全网力度，怎么样，去掉一个9，没错，没听错啊，是只要399。黑红两款表带可以选择，下单呢还送你一条备用表带，还配了精美的礼袋，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表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啦。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表。一定呢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被爱啊。如果呢你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觉得很累，

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是不是突然觉得啊，我得好好保养保养自己了。别着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颜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一次呢，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的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是高级心理督导师，是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也是高级佛医诊疗师，就是周岩老师。说到这儿啊，我们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古法之乡，它可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啊，它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怎么样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淤堵的气血，安抚焦虑的情绪，改善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草本芳香疗法能让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助眠，这些答案就在现场。重点是呢，这是独属于咱909女性听友的福利活动，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只要您是16到60岁之间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时间是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语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大家继续来分享好消息，维尚装饰夏季优惠活动最升高至 2.3 米，第三项乳胶漆国产的免费给您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乳胶漆，第四品牌橱柜免费给您加高，第五普通马桶给您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第六项给您直接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第七项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第八项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记好微信19199451590919904515909。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第一项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万，第二项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控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的 1.5P 空调，那就是家电不用买了，基本上就全了啊。第三项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拎包入住。第四项旧改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银防盗纹，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等等，您可以选择啊。以上四个呢是任选其一，参与活动记好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总之呢，来维尚就是让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和品质的服务。维尚呢，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不用先给钱就能给您家去干活了，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而且呢，维尚装饰公司它是自有房产，也不用担心它会跑路倒闭，售后找不到人。那维尚呢，率先采用的是材料、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记好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装修这事儿吧，说起来简单，装起来也的确是很操心。很多人怕的也不是花钱，而是说花了钱还到处都是套路。今天跟您说的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做了整整10年了，10年靠的肯定不是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信任啊。不做那种套餐捆绑，价格清晰透明，这次优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让你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更多优惠政策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障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添加微信抢优惠19904515909，19904515909。

各位听众，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咱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另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当然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

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98.5块，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为咱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的眼神，是不是突然觉得真的该好好养养了？别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另外

28号到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一次呢，是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朋友，就是听众，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他是高级心理督导师，他也是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以及高级佛医诊疗师，他就是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呢，我们聊一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啊。那您知道古法之乡呢，它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而是说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呢，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让您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助眠，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你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重点是它是独属于909听友女性听众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只要是16到60岁的女性朋友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说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说您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说您想在这个周末更充实更有意义，如果说您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现在立刻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夏天来了，女生呢就比较喜欢带一些首饰类的装饰品，而这个女生的穿搭呢，除了漂亮的衣服之外，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精致的配饰。这个夏天你需要一款恰到好处像珠宝一样能体现你气质的大牌手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爱度品牌的心动系列高端腕表。说到爱度，你并不陌生吧，在所有的商场当中应该都能够看到它的门店，也是很时尚的一个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这款心动系列腕表，表盘呢是非常的闪耀的啊，里面镶嵌了奥地利的水晶，表壳呢镶嵌的全是锆石，戴在手上跟戴珠宝一样超闪满钻的啊，戴在这样的你的手上呢，就会更能凸显你是主角这样的一种感觉，相当于花一次钱，同时拥有奢侈品牌的腕表和大牌珠宝。今天的这款爱度腕表是巴黎铁塔系列，是网红主播那儿可以说是一上架就爆单，一表难求吧，官网标价3999元啊，看这个价格都劝退了很多人是吧。那今天呢，咱们听友专属福利，跟品牌方合作，给大家秒杀全网，只要399，黑红两款表带可以选择，下单呢还送你一条备用表带，还给大家配备了爱度家专属的精美礼袋，无论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士们表达心意，这仪式感直接给你拉满。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只有100组，微信登录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表，拼手速去下单吧。

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您听好了，维尚装饰夏季优惠活动它来了，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四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最好微信号19904515909 19904515909，限时为您升级八大项目，800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乳胶漆国产的免费给您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给您加高，让高个子更加舒服，普通马桶给您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给您升级成德国瑞好清凝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记好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除此之外另有四大特惠任选其一。第一，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0000，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拎包入住。旧改的呢，还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这个铝塑铝的窗户不限米数，飞银防盗门，全屋暖气片、全屋暖气管件给您换新，全屋换线啊。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是4选1，您自己选你需要的就行了啊。参与活动记好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总之呢，你来维尚就是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获得更高的价值和品质的服务。维尚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不用先给钱就能给您家干活，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而且呢，维尚装饰公司它是自有房产，也不用担心跑路倒闭售后找不到人这些问题啊，它是联合了材料方、品牌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记好微信号19904515909 19904515909。装修这事儿吧，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操心。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你花了钱，但处处都是坑，处处都是套路。今天跟您说的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做了整10年了，10年。你靠这种什么低价哄骗绝对是不行，行不通的啊。那维尚呢，不做套餐捆绑，价格更清晰更透明。这次优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让你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优惠政策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维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添加微信享优惠19904515909 19904515909 19904515909。

0: 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0: 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2: 他们好相爱啊。
3: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0: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我还是新宇。
0: 那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今天呢是工作日啊，但是呢刚刚我们两个在开始之前也在说这个问题，因为阴历是初十，
2: 对，
0: 所以今天结婚的新人还挺多的，
2: 还是比较多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新人在选择日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去看他是否是工作日，
2: 是
0: 啊，也要看看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阴历阳历，
2: 对
0: 啊，或者是呢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是否想安排在工作日。那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讲，工作日结婚的话肯定是有优势的。
2: 对的，当然工作日的这个优惠力度它是很大很大的，区别周末嘛。因为平时大家的概念里面可能就是周末办婚礼大家都能来，但是工作日办婚礼，那酒店考虑的就是一个情况呢，可能大家都想把这个日期都定在周末，但是工作日的话你会得到一些相应的酒店的一些给咱们正常的优惠政策。
0: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同行当中好像工作日都是工作日，
2: 基本上大部分都会选择工作日。为啥？因为咱周末都忙。
0: 对，周末没有人来。就是你看你要选周末的话，大家都忙，都工作，你说怎么过来呢？是不是？
2: 对。
0: 而且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那积累的人脉呀，一些朋友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个行业里，所以说大家都会在工作日去举办婚礼啊。所以说你如果要问我说你们婚礼人啊从业者都什么时候选择什么的日期呢，大家都会选择这种既舒服的大家都有时间的又极具性价比的好日子啊，因为哪天结婚哪天都是好日子。
2: 对的，
0: 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了我们现在新人呢也是想要在自己的婚礼上去突出一些个人特色，也是可以理解的啊。然后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网络上的声音，比如说我要做一些歌曲的定制，我要在我的婚礼上去弄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些才艺的展示啦，或者是呢一些这个表演的一些融入等等吧。比如说草坪婚礼的话呢，可能大家会加入一点相对来说比较高雅的，比如说一些弦乐重奏啊，
2: 是的，
0: 乐队呀，
2: 对，
0: 舞蹈，
2: 对，
0: 就这些让你极具欣赏性的，
2: 让这个宾客感受到这个区别于室内与众不同的。
0: 哎，对。然后呢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像互动的玩的一些游戏区，再加上一些比如说现场绘画的那个。
2: 对的，有的有的有的。
0: 这个草坪婚礼选择相对比较多。
2: 对对对。
0: 外景呢也都铺在那儿了，然后大家把觉得这个东西放在这儿的时候呢特别的和谐。整体是那种浪漫的调调。如果呢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在你的婚礼上去增加一些这样的元素。这个呢也是为很多选择婚礼堂举办婚礼的新人其实做一些定制的区域，给你一些发挥的空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迎宾区，
2: 当然
0: 因为迎宾区的话即便是婚礼堂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些个性化的搭建，给到大家呢也会在这一区域当中呢去尽情的发挥你的想象。
2: 是的，
0: 可以讲述两个人的恋爱经历，可以po一些你们生活当中相处起来的一些照片。
2: 对的
0: 然后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事儿。
2: 对的，还有这个家里面那个宠物也可以作为欢迎仪式的小展牌，也可以。
0: 当然当然，就是如果家里有这个养宠物的话，你在下面就可以做他的那 KT 版嘛，说什么爸爸妈妈结婚了，怎么怎么样的是吧？有的甚至是家里的宠物比较乖的，它是可以做那个小花童送戒指的那个环节，
2: 是的，
0: 让宠物送，因为他看着你们两个肯定是特别亲切的，
2: 那肯定的，
0: 对吧？你叫他，他就会过去找你，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完成这样的一场仪式但是也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如果家里养的是小猫咪，那就不建议了。
2: 对的，猫咪除非抱着上去了，
0: 对，它就相对来说高冷一点。
2: 对，它是这个区别于这个狗狗之外的一个非常高冷的动物。
0: 对，就很有意思啊。另外就是呢你们的一些就是婚礼的筹备顺序其实你要去搞懂。有的新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那如果说我们两个在筹备婚礼之前没有太多大块的时间，我们有些照片可能就没有去拍，但是你就会想到其实我们在婚礼当中还是会用到一些比如说婚纱照里面的一些内容的。
2: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在婚期前3个月完成你的整个婚纱照的一个拍摄。
2: 还是要有一这个东西呈现的，因为怎么说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婚礼概念不一样，好多人去到婚礼现场之后，那屏幕上有一些这个播放的内容，你要想一下是想播放一些平时的生活的照片让大家了解一下，还是想这个在我们这个宾客进场的时候感受一下你们提前拍好那些正常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的这个特场景特别好的这个照片呢？
0: 对，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这样的照片得有几张，
2: 有一些吧，
0: 对吧，
2: 咱也不是说必须要这个非常多，
0: 对，包括你看我们在发这种就是类似于电子请柬的时候、也多半用婚纱照，
2: 对的，
0: 也不会用平时生活的照片，
2: 因为
0: 看着不正式嘛，
2: 稍微正式一点嘛，
0: 对
2: 的，对
0: 吧，
2: 对的，
0: 你那个照片它毕竟是修过的精修过的，你想想它做出来的整个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0: 啊，这个呢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这个并不是说麻不麻烦一件事儿，就是说我们有需要的话呢就反正都是拍，那不如就提前把它完成，
2: 对的，
0: 你要合理的规划好你的整个的拍摄的一个照片的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像比较大的一些影楼啊，比如说我们合作的像摩西呀、对吧，那像这样的影楼的话呢，你不是说我来了之后我马上就能拍的，
2: 对对对，
0: 你必须得赶着档期，OK 没问题，因为他们家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的是服务，就是你一个人你的这一套你必须都满意了我再给你拍下一套，
2: 对对，
0: 所以说他的每一套都很精细，
2: 所以说嘛，好像呢，这个去拍婚纱照的时候，你要提前备好，然后提前跟那个工作室这块约好时间。
0: 对，
2: 你是想拍室内多一点，室外多一点，
0: 室外的话更得约了。
2: 对
0: 对，包括他们家今年可能又新加了几个，属于什么呢？就是独家签约的场地。
2: 对的，对的，
0: 别人拍不了，但人家能拍，
2: 嗯。
0: 但这样的地方呢，也是要提前预约，因为你毕竟开车去，去的话呢，你来到这儿，你想想怎么着也是得半天一天这样的时间，
2: 对对对，
0: 得留出来，因为这种定制的话呢，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它看你们两个的表现力以及对你们两个想要表达的感觉不一样，那就现场摄影师就会。进行发挥，因为你每一场落日每一天的这个景色其实它都不一样，我们来到室外的话呢拍的就是这种比较有感觉的，就像旅行一样，就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遇见，不是你计划好的，
2: 对，就是自然而然当时发生的，而不是说我们要这个摆拍提前这个想好我们要摆什么造型，并不是，
0: 对，其实你说谈恋爱不也是一样吗，
2: 你
0: 也没办法去预见说我一定会在某年的某一个时刻就遇到我的这个爱人，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就是相伴一生，
2: 携手余生，
0: 对吧，这个就是很难去预见，但是呢你就恰巧碰到了，你又非常的喜欢，又合拍，再咱们就试一试，就这样的感觉，然后呢摄影师这边也是根据您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帮您去做这样的定制，
2: 是的，
0: 如果是你也喜欢的话，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直接找到啊，像我们哈尔滨比较知名的摩西摄影，那通过咱们节目去的听友还有独家的优惠福利政策给到你，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说到婚礼，婚礼上呢，必不可少的就是要美，新郎也帅，新娘也美。但是说到美的话，就离不开我们身上的这些着装，
2: 哎，服装
0: 啊，就先敬罗衣后敬人嘛、
2: 哎，
0: 这句话呢，永远都适用。
2: 对
0: 啊，你说你结婚当天，你平时可以穿得很随意，但是结婚当天，我们一定要漂漂亮亮的。啊，精精神神的是吧，男生也是一样的，对自己的这个西装的要求还是有的，如果我们不穿中式这种褂子的话，现在呢也会有一些定制的中式的西服，我是觉得很漂亮
2: 的，对的对的对的，
0: 而且他平时也能穿，
2: 就是好像

0: 大家对这个中式的秀禾吧，可能千篇一律，每个人结婚好像都穿
1: 差不多
0: 大褂，然后这个裙摆，然后那咱们就这个有一些自己的小区别呗。你可以正常定制中式的，正常的这个它会跟西装有一些区别，它算是偏中式的那种，但是我就感觉上身的话可能比这个秀禾它的正式的那种感觉能更好一点，
1: 它比较打扮人。
0: 对对对，板正。
1: 哎，我就很喜欢我在网上刷到那些那个帅哥就穿那种就是
0: 古风中式，
1: 哎
0: 啊，
1: 那个西装，然后去那个接亲的时候，
0: 贼帅，
1: 那种就特别帅。
0: 嗯
1: 啊，就是看起来呢就是那种就是很挺拔，啊，然后又很有特色，啊，因为这种中式呢，它不是那种很花哨，
0: 对，没有太多
1: 什么花哨
0: 亮钻呢，各种东西没有那种太多花哨亮点的装饰。
1: 但是它比如说做的那个竹叶的装饰往上一点缀的话，就会让你觉得很高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想到这儿了？我刚看到那个九里他家的那个经理发了一个那个他们家新到店的一款。
0: 是
1: 中式的那个西装，就看到我觉得就很漂亮。我觉得这要做女士的话也能很好看。
0: 那女士的话，这种服装的话，我觉得她应该是把头发扎起来，盘起来，
1: 很帅，让你觉得整体的这个质感也很好。然后夏天穿又不热，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您会根据我们会根据你的这个婚期的日期不同，帮你去推荐不同的料子。
0: 对
1: 啊，你会发现，哎，真不一样。秋冬的时候呢，我们更偏重于那种厚重一点的
0: 料子，厚重的羊毛。是的。
1: 对，那夏天的时候呢，它会偏重一些偏薄的料子，很透气。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穿起来又舒服，看起来又不怎么样，不违和。
0: 嗯，
1: 你要是夏天穿毛料啊，
0: 就是
1: 我跟你讲，
0: 闷听。
1: 你自己热是一方面，
0: 嗯，
1: 那别人看着它也不舒服。
0: 对，你正常它那个质感毛多的话，可能这个在夏天大家看的时候，它也感觉很厚重。
1: 就这个毛，为什么你看现在就包括很多家里养宠物的这个，到夏天的时候都愿意给宠物剃剃毛
0: 啊啊，他们也热，
1: 对他们也热。啊，但是呢，就是即便是我们看上去可能不太舒服，因为你想他的这个身体构造已经就适应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排泄的一方式啊。但是呢，有的就会给他剪的可有意思了，就剩一个小头那块有毛，剩下的全都这个剪的光秃秃的、啊。
0: 再不是小尾巴。
1: 哎，对对，挺有意思，反正啊，那么也会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和喜好为您进行推荐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站式备婚，什么都有，只要你能想到的结婚的所有的项目，咱们都有。并且呢，我觉得你既然找到咱们节目了，那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
0: 对的，
1: 对，给你优惠福利，让你觉得心里舒服，而且呢有里有面的，对吧？到了之后呢都给你热情接待，然后呢帮你去定制，在你进行到一些环节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帮你去一起介入。我们呢，我经常跟大家讲说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们呢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资源整合，像一个桥梁一样，这边呢是我们优质的婚礼品牌商家，这边呢是我们有需要的新人及新人的家长，那我们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为您去搭建这样一个良性的平台，让您的婚礼可以无忧啊，避免了很多你自己在网上找的一些事故的发生。
0: 对的
1: 啊，对一些不确定性，其实都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次婚礼。
0: 是的
1: 啊，想要找到我们也非常的简单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其实呢，我们的整个这个节目当中啊，还有就带你去旅行这一块儿，带你去旅行呢，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吧，先说不用太长时间。你说我可能夏天比较忙，像比如说咱婚礼行业的这个人，就是一到周末呀，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很忙，那没有大块时间怎么办呢？那孩子也放假了，想要出去旅行，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来一次4天的短途的旅行，
0: 短途的四天的
1: 去俄罗斯找近点的地方吧。
0: 对，
1: 这玩意儿就是啊，那没有那么多时间，咱们就是短一点的时间，4天去哪儿呢？去俄罗斯。俄罗斯呢，我们哈尔滨人去呢，其实它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0: 离得近吧？
1: 对，离得近。你去别地方其实都挺远。
0: 对
1: 啊，包括呢，你还能够在这儿感受到的是那种海滨小城，就海边。东北人喜欢海呀，
0: 那当然特别喜欢海，
1: 对吧？
0: 尤
1: 其是夏天，你看三亚就现在都挺热的了，还有人去，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人去玩，
0: 它是一种执念吧。
1: 但大海确实挺
0: 向往，
1: 对，挺治愈的。
0: 是，
1: 而且在这儿呢，我给你推荐几个打卡的地方。 就是一个是那个托卡内夫灯塔，
0: 嗯，
1: 为什么？

0: 到这儿打卡，因为它所有的海边其实都有灯塔，这个不用说。但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是陆地的终点和太平洋的起点。
1: 嗯，
0: 就你在这儿，你能够看到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我们欧亚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你能够在这中间去打卡。
1: 嗯，
0: 哎，这个是别地方没有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海参崴这个地界啊，它很有意思，它地处于俄中朝三国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1: 嗯，
0: 啊，它是一个交界点，所以它既有欧洲街头的复古浪漫，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啊，就非常近，不用转机，我们一共有四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里玩得非常好了啊。添加微信了解报名，现在报名我们还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以及我们的俄罗斯地道海鲜大餐啊，价格呢也很便宜了啊，2480元
1: 来了，
0: 还要啥自行车啊？
1: 是啊，
0: 对吧？你这2480，你在哈尔滨吃一顿帝王蟹，你还得是一只，就一桌人吃一只，
1: 对，
0: 而不是说每人发一只，你自己算这个价钱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添加微信获取我们详细的行程，行程单写的很细了，什么时候出发？从哪儿走？然后里面都每一天都干嘛？什么时候回来？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最近的一个团期就是本周六。27号，就出发啊，说走就走。您回家看一眼您的护照，只要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半年以上，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说走就走啊！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添加微信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包括大家呢每天听节目也都知道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每天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然后带来不同的解答，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来问我们啊，给你一些更专业的一些这个回答，让你备婚路上不再迷茫。
1: 是的，
0: 哎，包括您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婚礼内容，比如说你的婚礼主持人啦，你想选择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啊，你想这个怎么样做这个就是想找一个大概是什么样感觉的，
1: 主要是看这个演员和你听的听他的声音
0: 感受，
1: 对的感受，
0: 对，其实就是一种直觉吧，你别到时候完事之后了啊，你就光光的又上哪儿哪儿哪儿去发帖
1: 避雷
0: 又啥就很有意思。我是认为什么呢？

0: 就是前期的沟通非
1: 常重要，很
0: 重要，
1: 是的
0: 啊，你可以把你的喜好要说出来，
1: 你的想法一定要跟他讲，
0: 别人盲猜。
1: 对，你有好多主持人，比如说你像我今天的这个中午场的婚礼，那新人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我给他发那个爱情问卷嘛，因为每个主持人要了解一下这个新人的信息，
0: 肯定要了解嘛。
1: 对，你猜他俩跟我说啥？
0: 嗯，
1: 说我俩这个非常平淡，平淡，这个就九年，然后呢，这个
0: 哇，九年真的很久了，
1: 哎、对。在一起九年，你听我说，他说的啥意思呢？他说我们每天没别的事儿，晚上正常上班，是不是啊？早上去早市溜达一回，去买点东西，然后回来接着睡，就天天就是这个几点一线，没有别的事儿。他说那我们在婚礼上，老师你说我们这个是逛早市这事儿也不太好，是不是？我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因人而异。你们想表达的这个人间烟火气的话，主持人可以帮你表达。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太多太多这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比如说中间他们可能经历什么这个大事儿啊，然后这个主持人可以帮忙讲一下。
0: 那我很好奇，就是他们是几零后？
1: 我想一下，应该是98、96、97、98左右的。
0: 那就将近零零后了
1: 啊，对呗。
0: 那我觉得两个人真的很合拍，
1: 哎，是
0: 因为你现在能够找一个陪你逛早市儿的九零后、
1: 哎，
0: 就将近零零后的是太不容易了，
1: 起不来。
0: 就但凡有一个他喜欢这样做，可能那个都在睡觉。
1: 对，
0: 他能够俩人一起起来去，高高兴兴的，
1: 嗯，
0: 这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儿。
1: 但他俩跟我说还有一件事，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都吵架。这所以说他俩说、
0: 你要买土豆，他要买萝卜，然后明天还得去。
1: 对。我想买这个，我想买这家，他就想买这家。
0: 嗯，但是依然能够怎么样牵绊九年。
1: 对。
0: 又就什么打不散吵不散。
1: 对。
0: 对吧，就俩人都在。
1: 一直都
0: 在。那其实这是也是一种就小打小闹吧，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两个人、
1: 哎、
0: 小夫妻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
1: 对对对，相处的方式。
0: 对对、是这样的啊，这都是可以的。
1: 有点意思。
0: 对，有挺有意思。说实话，就是他们两个在讲述这个的时候挺有意思、因为你挺难碰的，现在年轻人。
1: 是。
0: 我都一年都去不了一两次。
1: 嗯。
0: 就是起不来呀，
1: 真起不来。
0: 等你起来的时候，说实话，人早事就
1: 散事儿
0: 了。对
1: 对，
0: 你去就收个秋，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了。对，就没意思。然后而且也想不到，就是即便是离家里很近，
1: 对，就是就算你在你家楼下，有的时候你都想不起来，你也起不来嘛。
0: 对，我个人吧，其实挺喜欢那种就是事儿的、就是早事夜事啊、这种事我特别喜欢。
1: 愿意这个参与人间烟火，
0: 愿意凑热闹。而且早事我跟你讲，他那蔬菜呀，
1: 新鲜，
0: 新鲜，
1: 嗯，
0: 好。我都知道，而且有很多东西还挺天候，我还挺期待的那种、你知道吗？包括前两天我跟去那个新疆的时候，我女朋友，她说，哎呀，平时起不了这么早，她说我家楼下那个饼特别好吃，
1: 哎呀，
0: 我说我都惦记，她说一年可能没有机会吃到，今天我恰巧，她说我下去的早，她约了个车来机场，她恰巧她还没来，她走错了一个道，她说明天我看时间，赶趟赶紧去买了两回来给我吃，我一尝确实很不错。啊，确实不错。他说那你看这饼再好吃，我平时我也起不来。
1: 正好赶上。
0: 所以你说吧，早市吧其实比较能够体现这种烟火的，而且夏天早市特别早。
1: 早上
0: 我那天去大概人家四点开始，
1: 天亮的时候应该是三点半左右吧。
0: 对，然后所以人家四点就开始陆续上摊了。我那天四点多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有一半就没上全、但已经上一半，人家已经有的开始能营业了，
1: 已经摆放差不多了。
0: 对，
1: 像
0: 我走一圈回来之后，基本上这一条街都满了。就这么快，嘁哩咔嚓，大家也是比较珍惜时间。
1: 对，
0: 挺有意思的。这才是真正的那种，就是
1: 这就是平常生活当中里的小浪漫。
0: 那其实你想想，我们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
1: 对呀，
0: 对吧？也不可能天天那个发大事、读事怎么怎么地的，是吧？我们就是在人间的四季当中，在四季三餐当中去感受这个。那愿意逛早市的话呢，他们两个一定不家里面不缺这些吃的东西。
1: 哎，对了。
0: 家里老人也放心，
1: 肯定是健康。
0: 对，健康，舒服啊，就从另一个角度说呢，还是比较有生活、懂生活的。
1: 对的，
0: 啊，所以说这个是值得鼓励的啊。
1: 对的，
0: 大家没事也早上起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就最近这是，就看你有没有喜好。你看最近这一早一晚，看个球啊什么的，对吧？
1: 基本上都是凌晨吧。
0: 有多少人
1: 对
0: 定好几个闹钟？
1: 对，
0: 只为了看自己的这个喜好，
1: 喜欢的球队。
0: 那你说就是热爱可抵万难，说
1: 的
0: 就是这个。就包括你看婚礼主持人也是一样的，有婚礼有接亲需要早起，那我们再困再爱睡，定三五个闹钟
1: 也得起床。
0: 对，包括我那天去接亲时候碰到咱们那个化妆师了，他说你看我定的闹钟，
1: 他更早啊，
0: 五个
1: 啊，
0: 五个闹钟
1: 啊，
0: 因为他早啊，他早上的话基本上就是12点多、1点多，有的是2点，
1: 嗯，
0: 就起来给人去化妆了啊。然后，嗯，这个闹钟都定了好多，他说就怕起不来，耽误人的事儿。
1: 耽误事儿，
0: 对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的闹钟也是，只要有事儿，必须得是好多。
1: 对。
0: 然后我只要但凡起来了，我就把它全关掉先，
1: 对，
0: 怕影响人家里其他人还得睡觉呢，
1: 是
0: 吧？啊，那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热爱自己的这个选择的这个职业，我们呢也能够去感同身受的理解每一位新人，他们对自己婚礼的这种期待和向往。
1: 对的，
0: 嗯，就希望能够为你的婚礼去保驾护航吧。记得您正在备婚的话，可以找到我们，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每天晚上的18:30，都期待和你相约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西藏的行程吧。啊，因为7月3号、7月16号这两个团期，我们经常说，因为马上就是到，你看三号。哎呀，到不到一周了，这个时间
1: 差不多了呗，你就算吧，今天
0: 是
1: 24号，
0: 对
1: 对，
0: 他
1: 一周零两天就算，
0: 对，每一个都只剩下几个位置，就零零星星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满了就结团了啊，在7月份的时候去西藏特别的适合，而且你不用有太多的担忧，我用不用做好什么准备啊，什么这那的，
1: 用不用做攻略，做这个不用，
0: 不用，
1: 嗯，
0: 我们打磨了3年的这个。西藏游太经典了，你就跟着我们玩，带着你的好心情就可以了。我唯一要嘱咐你的是什么呢？做好防晒，带好漂亮的衣服，因为西藏真的很好拍。我的感觉就是啊，我去西藏的第一印象就是颠覆我的认知，颠覆我的想象。
1: 怎么说？
0: 它完全跟我想象中的西藏不一样
1: 啊！
0: 我想象当中的西藏一般是那种灰调的，就可能也没有，全是大山，
1: 就是土多一点，灰多一点，
0: 就全是大山，反正就是那种感觉，那实际上我来到这儿了，包括我去林芝，那叫西藏的小江南，那里面那个大竹林，紫竹林，而且还是啊，那个山，那个水。特别的震撼我，
1: 人间仙境。
0: 对，而且我也终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啊，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它在整个世界整个全球上排名第一，它有道理，它的那个上下落差，包括你来到这儿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无比渺小，就特别开阔，一下子就打开你的心胸了啊！这个就是大家在翻看这种世界地理杂志的时候，翻看那个大峡谷的时候，那种感觉。哎，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对你一定要亲眼去看、去体验，才能够有这样的震撼感觉。也是同样添加微信了解咨询，我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单。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那想要备婚的就俩字儿，备注结婚，
1: 对的，
0: 备婚都可以啊。那想要咨询旅行的就给咱们俩字儿，旅行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不见不散。我是安琪，
1: 我是新宇，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 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人生呢，总是会有无限的可能，也会有无限的动力，也会经历很多，有好的、坏的，有那些你觉得快乐的，有那些让你觉得会有一点痛苦的，总之呢，酸甜苦辣咸才是人生的百般滋味。也希望你能够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带给大家更多的享受和体验和感受。如果呢，你想要去找到一个地方去倾诉，去交到好朋友，去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在退休之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平台，能够去诉说，你心中的一些想法，能够去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你的一些特长，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固定的活动，比如说本周末的这个沙龙活动啊，因为我知道很多姐姐是比较喜欢就是精致生活的，那么精致的生活呢，现在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香味啊，那我们本周末呢会带大家一起来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可以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去滋养的一趟周末的疗愈之旅，是针对16到60岁的女性朋友免费报名的，同样是添加我们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次沙龙呢，特别高兴能够请到这位重磅的嘉宾，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我们这个沙龙的含金量就来了。它不是简单的闻个香味儿，而是呢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啊，朱岩老师呢会带大家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你怎么用中草药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难眠的夜晚。我觉得是非常科

科学的啊，那闻一闻香就能助眠吗？能有这么好吗？闻一闻这些草本的芳香疗法能够让心情变好？这些答案都在现场，你来了就可以解答了啊！免费报名啊，只要你是我们909听友，是女性朋友，16到60岁之间都可以来参加，也欢迎大家。那现场呢制作的这个成果都可以带回家的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让咱909陪着大家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轻盈的人生，也让我们的周末变得更有趣儿、有滋味儿。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十八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送给自己一份成年礼，可以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都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这个七月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急不来，慢才是人生的常态。让我们一起去找到这片人间的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洁白的湖泊啊，有这么多的美景在向你招手。西藏呢，是一次治愈心灵的旅程。如果你一直想去，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7月3号7月16号少量一位，还在抢位当中。在你添加我的微信之后，我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单，你自己看一下，有哪里不懂的随时来问我。里面的景致景点安排，包括吃住行的方方面面，都给大家做到了哈尔滨市场上，你可以随便去对比就知道了咱们的性价比，咱们的整个团是非常有品质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跟品冠。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是林忆莲《南方的风》。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清廉，好家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推响叮当所带来的好难得。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追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接下来分享这首《真爱如雪》，来自于何慧慧。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一起来听袁贤琪《只爱你一个人》。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当爱来敲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分享成人来自于辛晓琪。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分享这首唱给大家听，来自于石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回你身边》。

一边听音乐，潇潇来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贴士，吃梨可以润燥养肺，但是你知不知道梨呢是属于寒性食物，蒸熟吃会更加的好。挖去梨核，把适当的冰糖放进掏空的梨中，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来就可以食用了。来听听这首《夜太黑》。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听到张希跟曹芳所带来的《认真的老去》。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着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萧亚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他16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我爱你那么多》，直到今日还经常能够在 KTV 听得见。优雅的旋律，柔柔的吟唱，也顺理成章地霸占了当年的 K 歌榜单。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没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去照顾好你自己，相信有一个人正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珍惜。接下来继续送上的经典，范逸臣《除此之外》。

现在时间21:44。接下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小的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而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浮现出各种可怕的画面。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而现在呢，依旧胆小，但却不再纠结，因为本身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来听到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

跑步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继续来听到信乐团的《假如》。

0: 算了，回家吧。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07，接下来分享一首《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
1: 风风雨雨，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爱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成陌路，也不愿放爱一条生路。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成为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回忆。给别人一条爱的生路，也是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幸福的出口。继续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制造浪漫这首歌一共有两个版本，2013年的版本制造浪漫是辛蒂的演唱的，歌曲呢编曲呢是辛蒂一个人，收录在了专辑制造浪漫里面。那么在2013年的8月22号发行，最早的是1997年的8月1号由郑中基和陈慧琳的演唱，收录在了体会这张专辑里。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啊，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的一些同龄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接下来分享徐佳莹的《修炼爱情》。

现在时间22:43。接下来听到一首《泪人》，来自于周延英。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来听到这首《因为遇见你》，来自于王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詹英的那句话，才华与美貌并存，她的声音是一剂迷幻药，让女人感同身受，让男人难以忘怀。

0: 据说分手时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接下来送上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1: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没感觉？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
1: 继续来分享一首《心在跳》，来自于黎明。

0: That's all okay.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电台里经常会有人点歌，希望爱着的那个人可以听到，听到的可能性却是极小的，但居然每每都有奇迹发生。有人说爱情是一场高烧，但说爱情是奇迹才确切。人生中再也没有比爱情典型的奇迹了，它能让人变得更美，让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送上一首为我好，来自于梁静茹。

在动手和男人，我决定来了。

0: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最羡慕的爱情就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两个人能在第一眼就喜欢上对方，大概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美妙的事了。也许是这样，年轻时候的爱情仿佛都离不开一时冲动，爱上了就把一切都搞得轰轰烈烈，就连告白都必须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1: 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

0: 的梦里。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6: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5: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6: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5: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6: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5: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6: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5: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7: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在这个早晨七点向你致以晨间的问候。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听着这首旋律，突然间觉得说，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听着这首歌曲，走在异国的街头，感受着异国的氛围，我相信那应该是一幅绝美的画卷。但是我们心底的这个出国旅行梦啊，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暂时的停滞不前。那在这个舒适的六月，你愿不愿意跟随909的步伐，我们带你去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呢？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然后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真的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了。这一次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咱放下顾虑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去看当地的风景，当地的品尝当地的美食。那么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不仅要和你去尝地道的俄式大串，包括沃特嘎，那我们在餐食方面特地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啊！这个帝王蟹大到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然后当地的红海参呢、这个时令的一些个海鲜呢，都会让大家一一去品尝。除此之外，我们整个行程一共历时4天的时间啊，坐着汽车咱们就能出境游的俄罗斯海参崴，真的是距离我们耳边太近了，以至于常常会被我们忽略。所以参加完考试的孩子们，是不是想找一个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又不想远渡重洋，又不想去倒时差，那不妨就来到我们和哈尔滨近在咫尺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来走一走转一转。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他们说啊，人的一生总要有那么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而奔赴的远方。那么奔赴远方的这个目的地，很多人啊，大多数的人吧，都会把这个目的地放置在西藏。为什么呢？西藏怎么就能够让这么多的人魂牵梦绕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神秘，也不是因为西藏它对于我们而言啊，它真的有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首先，它跟我们哈尔滨距离真的相对来说比较遥远。其次，就是当你真的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个辽阔的天地轻轻的吹散。7月16号，909想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观景台这个经典的打卡机位啊，就是50块钱人民币我们背面的那个取景地。很多人站在这里是和这个布达拉宫一起拍的合影，也会有人带着50块钱现金啊，然后折成一半的样子，和远处的布达拉宫来一次精美的完美的重叠。然后我们除此之外呢，还会带你去到的是有这个布达拉宫入内参观，戴上耳机去听一听红宫和白宫的故事，再带你去羊卓雍措羊湖，西藏的三大圣湖，那种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之间静的真的只剩下风声啊，你站在湖边真的啥也不用想，啥也不用说，那种直击心灵的纯粹，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够体会的淋漓尽致，并且能够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行程，909深耕3年的藏地啊，打磨出了一条非常舒适的出行节奏和路线。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7月16号出发，哈尔滨出发，4飞7天，一价全含，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全程零自费。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去西藏，完全 OK 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今天要参加考试的孩子们来说，我想跟你们讲说，其实你们真的不需要紧张。你熬过的每一个深夜，你刷过的每一道题，都是在为你自己而铺路。所以放手去考，家人永远是你的后盾。那么在这儿呢，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祝福所有今天参加考试的学子，加油加油再加油。

真的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一出汗，我们再戴个防晒的口罩来回摩擦啊，妆面会立马就会卡粉啊，斑驳呀，痒。

0: 还是299的价格，买正装送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呢，额外再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库存有限啊。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8月份，但是这可是一个囤货的好机会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赶快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下单吧。
1: Hey, what's the big idea?

收音机前的你啊，有没有在某一个加完班的深夜，就觉得身体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你却怎么都睡不着。看着镜子里自己这个暗沉的肤色呀，疲惫的眼神，会不会突然之间感觉说，真的应该好好养养了？别着急啊，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您精心准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那么这一次呢，是能够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那么这次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的技艺传承人啊，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聊聊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了。你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说我们去闻个味儿哈，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那么在这次沙龙会上呢，朱岩老师会带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这一个神奇的逻辑啊，告诉你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这个夜晚。朱岩老师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啊，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这种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为啥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呢？哎，这些答案都在现场。重点是啥呢？这是一次独属于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是免费的，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有限，仅限每场10位。只要你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那都可以免费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但先报先得，报名添加微信

1310451309 1310451309 1310451309。如果您不想就是再对着这个体检报告焦虑哈，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你想在这个周末能够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意义，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加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现在就来添加微信报名参加我们周六的活动，1310451309 1310451309 1310451309。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中与笑意之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怀着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燕薇，你的浪漫 DJ。 想要在这个炎炎夏日里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那当然得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呢。你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了回馈给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它的这个票价原价268，那么梦幻冰雪馆的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只需要100块钱，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优惠票98.5块，考生家长随行票是211块钱，学生双人票268，你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要去赏冰玩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是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来提前购票吧。

收音机前的你啊，最近家里有没有装修方面的想法或者是打算呢？唯尚装饰的夏季优惠活动来了啊，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咱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限时8大升级项目啊，800的地砖给大家免费升级成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的木门免费升高到2.3米，常规的大概2米左右吧，它给免费升级到2.3米啊。乳胶漆呢，国产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灵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给大家加高啊。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清明水管，集成吊顶呢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给您现在时下最为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盘。参与这个活动啊，一定要记得添加微信先来报名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此之外，我们这儿还有另外的4大特惠，任选其一。首先，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优惠到3万块钱。那第二个呢，就是全屋的家电免费送给您啊，包括75寸的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第三个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免费送。床啊，床头柜啊，沙发呀、啊，餐桌餐椅啊，茶几啊，哎，真正做到了拎包入住。第四个就是旧改，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啊，垃圾外运啊，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啊，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这个更加的安全啊。参与我们的活动，记好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之，来为上就是你用普通的这个装修价格，却可以获得更高价值的品质服务。为上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不用先给钱，我可以先给你干活，验收合格了之后您再付款。而且呢，为上装饰公司啊，它是自有房产，也不用担心会跑路啊、会倒闭啊、会售后找不到人呐。为上是率先采用这个和材料品牌方啊、保险公司3方共同为我们家里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添加微信来报名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装修这件事儿，其实说起来蛮简单，但装起来还是挺操心的。很多人也不是说我怕花钱，而是说我怕我花了这个钱，我处处都是套路，我闹心，我赌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公司为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呢，它靠的不是这种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为上是不做那个套餐捆绑的，价格相对来说清晰又透明啊。这一次的特惠活动给新房啊，包括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能看得见、选的比较自由的诚意方案。想要了解更具体的、更多的这个优惠信息和政策的话，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为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承诺给您的就是啥呢？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资金的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添加微信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由于我们的名额非常的有限，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先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理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欢迎您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到了家装领域，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请您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 9-9 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唯上装饰夏季优惠活动，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4万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活动的话，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限时8大升级项目啊，800的地砖免费升级成750乘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的木门免费给大家升高到2米3的，乳胶漆国产的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啊，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蜂窝大板吊顶。那么赠送给大家的是现在啊非常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盘。参与我们的活动或者想要详细了解，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4大优惠任选其一啊。第一个就是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可以达到3万块钱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全屋的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啊。三呢就是全屋家具免费送了，床啊、床头柜啊、沙发啊、餐桌、餐椅啊、茶几啊，哎，直接能做到拎包入住的啊。四，旧改可以选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罩服交联的啊，更加的安全。参与我们的活动呢，添加微信，想要详细了解，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之啊，来唯上就是你要用到的是普通的这个装修价格，但是你却可以收获到更高的价值和品质的这么一个服务。唯上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不用先给钱就能够先给您家干活，验收合格了之后再付款就 OK 的啊。而且啊，唯上装饰人家公司是自

有房产的，也不用担心会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啊，这些完全不用担心。唯尚是率先采用和这个材料品牌方啊、保险公司三方联合，共同为我们家里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记好微信号啊，来添加报名，详细了解都 OK 的。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装修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蛮简单的，可装起来真挺操心。很多人怕的其实并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儿，这到处是套路。哎呀，闹心又心烦又堵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公司呢，唯尚装饰，在哈尔滨做了已经有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他就不是靠那种低价哄骗，是吧，把你套路进来的，而人家用的真的就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个口碑和诚信。唯尚他就是不做套餐，不做捆绑的，价格既清晰又透明。这一次的这个优惠活动是给这个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啊，都准备了真正能看得见选的比较自由的诚意方案。想要了解更多更具体的优惠政策，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唯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承诺给您的是啥？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了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想要详细的了解我们这个活动，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